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背后玻璃革命。过去玻璃改变了显示器产业，未来玻璃即将再次改变半导体产业，从一条光纤到一片玻璃基板，康宁正在结合台湾的研发实力，助攻台积电突破 CPU 的关键技术瓶颈，让晶片效率再更上一层楼。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背后玻璃革命，位在新竹县竹东镇林荫茂密的工研院中心院区，美国康宁公司新竹研发中心就隐身在此。财讯这一期独家直击这座成立20年的研发基地，实验室里摆满各式材料研发设备、分析机器，而最新的研究主角就是攸关 AI 未来发展关键的玻璃。 AI 带动资料传输需求爆炸成长，玻璃不但能够化身为光纤，成为高速传输的神经网路，让光拥有最佳的传输通道，也可以变成玻璃基板，成为先进封装的平台，甚至是共同封装光学的关键材料。创立已经有175年的康宁是少数同时拥有玻璃、光纤两大利器的厂商，所有技术要能突破的关键就在材料。康宁执行长魏文德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玻璃的核心基板对台积电 CoWoS 技术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强大的 AI 需求正在掀起一波波材料技术革命，康宁除了在美国本土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光纤扩产计划，在今年5月6号又在宣布正式成立光通讯解决方案事业群。更重要的是，康宁也加码台湾。今年第一季经济部发布新闻稿，美商康宁在台累计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因应半导体、玻璃跟光纤需求，康宁还要持续扩大在台湾的布局。去年康宁首度在台湾成立半导体先进封装团队，而紧接着今年初又成立 CPO 业务部门，可见一斑。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背后玻璃革命。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1: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0: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1: 省 money，
2: 马尼通讯。
3: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行车和准备哦。
4: 啊，是要准备啥？
3: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两万块电子锁了。
4: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6: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两首歌曲都是一个比较 smooth 的比较滑顺的 rap 的歌曲，嘻哈的歌曲，饶舌的歌曲。第一首来自蛋堡加六王的无病呻吟，第二首来自福建福州的这位歌手万妮达，他自己在自述他的自传的那种过程，他在讲他小时候就家乡的人对于生女生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太多的期待，甚至都觉得这个家庭的女生可能是以后在家庭的负担，但万妮达他自己并没有被这样的舆论给压倒，他自己就从这个缝隙当中像小草一样慢慢慢慢柔韧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力，然后最后呢他也不负家长的期待就完成自己的梦想，他就用歌词来换银子，他在这个歌里面就唱到他的家庭当然也对他有支持，然后他自己也算蛮争气的，有机会他就把握，最后呢他也成功梦想当到饶舌歌手，然后并且也在华人圈华人的饶舌音乐圈站起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首歌曲叫做排尾后巷，就是街头巷尾的意思。8:13，来激荡一下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的头脑思考一下一些事情。最近台湾的股市就一直往上突破嘛，冲破了35000点，然后冲破了40000点，而且这个过程还蛮快的，都在今年就完成了。在网络上面就开始你会看到有一个讨论的风向，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已经离职了，有一些老板就抱怨说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有几个员工就这样离职，而且理由呢都是要去专心投资股票，所以就让很多的高阶主管让很多老板就开始问说股票真的比较好赚吗？那中小企业们该怎么办呢？尤其台湾我们又是靠着很多中小企业默默的在各个领域做隐形冠军，把我们的这个产业撑起来，把我们的股市市值给撑起来，那现在大家又要反过来去离开中小企业去投资，这样真的好吗？乍看之下这个好像只是今年偶然发生的一个趋势，就是大盘创新高，然后你身边的朋友对账单都是一片红，社群你去看脸书看 IG 每天都有人在晒出他们的获利，离职然后去炒股好像变成了一个这个时代的发梦发财最快的捷径，很像是过去大家可能去签一些什么名牌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而且离职去炒股不用打卡，不用看主管脸色，不用看客户脸色，不用在一些应酬陪笑脸，不用在无聊的会议里面假装很投入，你只要看着荧幕抓住一波行情，你甚至可能就可以把你过去好几年的薪水一波都把它赚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觉得哇好羡慕或者是好向往，可是这个时候其实也反映出了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不太相信工作可以让我们过上我们想要的人生，我们也开始觉得这句话是真的了。虽然这个话感觉好像蛮贪心的，可是这个确实也是很多人碰到的一个状况，就长期薪水都在一个不上不下，甚至很可能是低薪，前景这产业看起来没什么前景，然后生活又各种的压力，可能上有老下有小，种种的这些压力再加上通膨等等堆叠出来的结果，很多人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再相信只要我朝九晚五认真工作有朝一日我就可以打拼出头天，那当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我们心里面很大的一块疙瘩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想要去找一个出口。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觉得工作很无聊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工作是一个痛苦的事呢？其实念书大学或者是高中高职毕业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去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很奢侈，在过去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当中，这个并不是一个常态。换句话说，可以选择你想要做什么工作，这个是很近代的事情，可能就这一两百年的事情而已。在很多中世纪的人家庭，他们的工作没有办法选择，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出生就已经注定他们这辈子就是要做这个。像很多中世纪的人，只要你的家长是农奴，就是佃农啦，他这你就一辈子被绑在土地上，你的世世代代都会被绑在土地上。像你去看很多西方的姓氏，其实就透露这个家族他们过去的职业，很多的西方的姓氏他们过去就是某个职业的名字然后变成他们的姓氏，比方说 Hammer 就是铁匠的意思，就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铁匠的，所以以前的孩子就只能承接父母的位置，工作比较像是生存下去的手段，而不是让你自我实现的地方。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后，很多的宗教家他们就开始去诠释劳动，他们就认为说辛苦工作当然是人的责任，可是呢你也要去做你适合做的你擅长做的，那个叫做天职，
很多宗教家的说法就是说，你要透过去做你的天职来荣耀上帝，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召唤，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大家才开始主要去注意到说我适合做什么工作。那等到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又有些改变，因为工业革命告诉我们说分工才可以让整体的效率变高，所以商品因为大家的分工变得很便宜，现代社会可以说我们的余裕也从这个地方就这样慢慢的长出来。可是当然有得必有失，你得到的是更好的效率，更多的财富，你的尊严也就在这个状况之下被交出去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公司是这样，一个员工他再也不需要了解整个公司的产品，他再也不用看到说工作到底有什么完整的意义，他只要负责把我眼前的步骤做好，就很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我只要把我眼前的这个部分做好，自然就会组出一台车。你可能一整天都在输入资料、打表格或者整理相似的 email， 你也在参加一些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也在这里的会议，你有工作，可是你不一定对你工作出来的那个作品很满意，你很忙，可是你不一定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应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忙了这么多最后的那个产出是什么，我们看不见产出。比方说你去手拉胚，你去那边忙了半天，忙了一天，弄得满身都是泥巴，但是你最后又看到你这成功拉出了一个手拉胚，拉出一个花瓶，拉出一个杯子，拉出一个碗，那是很具体的。可是现在工作并不是，现在很多工作是我们可能忙了一个月，忙了半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专案，可是你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个成果，你就会没有成就感，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什么，于是你就会觉得很累，一整天都在做事，可是下了班心里却空空的。你只有在打开薪水薪资单的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哦，自己又活过了一个月。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你小时候期待的那个生活。而且这也不是只有台湾的人有碰到这个处境，很多世界上的人都这样子。在二战之后的物质繁荣、教育普及，然后还有性别越来越平等，大家已经开始不再满足像过去工业时代只要有工作就好，我们开始去追求工作也要带来意义、带来成就感、带来一些自我实现。但是当现在的工作很多都还停留在工业革命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想要去追求。那股市现在看起来就像是那一扇窗户。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分享这个议题。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0: 我是陈云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9: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0: 找我就对了。
11: 你的声音南音大，来请听。
1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1: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13: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这是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双人组合 Duck 跟郑昭元，两个人都是音乐人，然后他们都是创作歌手，他们也自己创作，他们也是幕后的一些乐手，他们也是制作人，然后两个人他们就自己来打造这张专辑。他们在歌曲里面有放了这首 New Soul 的味道，然后有点爵士的味道，而且它的节奏感是有点热带拉丁风格。这首歌叫做 No K N O W， 知道的意思。 No， 早上8点31分。那我们分享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看，就是要不要投入股市，全职当一个炒股族这样，因为工作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支持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梦想，很多的希望。 的时候，股票就好像对我们开了一扇窗，好像让我们可以用相对比较没有像工作那么长时间就可以赚到可能比工作好几年还要多的报酬。那这件事情也让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蠢蠢欲动。那全职炒股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从此之后财富自由呢？这个答案可能没有那么快就可以下定论，可是有几个故事跟你分享一下。 在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国王叫做麦达斯，他曾经跟神明祈求一个能力，让自己触碰到的一切都变成黄金。后来愿望真的成真，神明就许他这个能力。这国王一开始超开心，点桌子，桌子变黄金，点椅子，椅子变黄金，点花花变黄金，世界仿佛就在他的手心发亮。等到这国王饿了，想要吃东西，去摸食物，食物也变黄金。他想要抱抱他的女儿，女儿也变成一座黄金雕像。 最后，在国王才知道，哦，一切都被换成财富，换算之后，生命当中那些真正可以滋养人的事物，反而会消失。还有在16世纪，这真实的历史发生过的事，16世纪当时很多西班牙的征服者，他们也曾经痴迷，就传说去到美洲大陆新大陆就可以找到传说当中的黄金国，据说那边有涂满金粉的人，还有无穷无尽的财宝。 就为了这个黄金国的想象，很多来自西班牙的探险家、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前仆后继的踏入美洲土地，深入亚马逊河流域，更多更多的人死于疾病、饥饿，以及迷失在荒郊野外。后来，黄金国就成为了一种隐喻。当人们相信财富可以解决一切，可能你也把人生压进了一场没有地图的远征当中。 那么股市当然它不是神话，也不是丛林，投资本身也不是坏事，投资这两个字是中性的字，千万不要把它妖魔化、洪水猛兽化。成熟的资产配置，你有长期的投资财务规划，这本来就是我们对抗通膨、退休还有生活风险的一个能力。投资绝对不是不行去做的，但危险的是什么？危险的是我们就像那个国王， 幻想自己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买哪一档哪一档就涨，卖哪一档哪一档就开始跌。以及呢，我们会很容易把股市想成是我们不必再面对工作，或者说我们不必再面对心里面的空洞，我们会有这个幻想，好像我们一离职，我们的内心就不会再有空洞，我们的内心就不会再有那种我很忙，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忙什么，以及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好像一离职，你所有的病都好了，这是危险的事情。 尤其在现在很多时候是牛市的状况，很多决策看起来都好像很智慧，很多幸运看起来都像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很好。于是这个时候上班的群组里面，主管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厌烦，都觉得很笨重。但是股市并不像公司，公司至少还要按照规则，还要照劳基法，还有这个请假制度，还有同事之间的代班制度等等。股票市场 才没有这些，股票市场没有义务照顾任何人，而且还不会因为你有房贷车贷，你有孩子，你有父母要养，所以他就少跌一点。没有，也不会因为你辞职了，全职投入一心一意的对他，他就多回报给你一些。没有，所以这个背后更要去留意的问题就是，就算你今天很幸运，从股票市场赚到大钱，你全职炒股赚得盆满钵满，但你能够确定你就真的会比较幸福吗？ 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追求钱很多，那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另外说，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解方。可是如果你钱很多，但是你是要把这个钱拿来花用，你是要去追求幸福，那我们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全职炒股，就算你赚到很多钱，你真的就会比较幸福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尤其很多研究、很多书、很多分享、很多演讲、很多座谈，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高收入 并不等于你的人生就一定更安稳，否则你去问问你身边的工程师，或者你本身就是工程师，在这一波 AI 大浪当中，这些工程师手上的钱应该比很多人都还要多很多。可是你去看他们的生活，有因此就无忧无虑吗？我们可以去问问看。
财富当然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可是它没有办法去代替我们思考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也并不是说我们就要看不起金钱，不是，钱当然是重要的，但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讨厌工作跑去股票，那我们逃离的可能不是工作，可能不是公司，而是我们内心某一个空缺的东西，可能是成就感，可能是别的东西，可能是感情的陪伴，可能是某一种自由，不一定。但这些东西它既然没有办法在工作当中被填满，也不会是你去到股票市场它就可以自动被修复的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要问的应该不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辞职全职炒股，我们要问的是，如果你有这个念头，如果你有想要辞职去炒股的这个念头，那代表现在这个工作让你想离开。所以你应该问自己，你想要离开的动机是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以及你想要找回的又是什么？这个可能会比要不要去辞职炒股来得更务实，更为关键一点。而且我们经常会用二分法去问自己，要不要继续忍耐，还是立刻离职？可是这中间其实是有很多弹性的、过渡的，并不是说我今天不当上班族，我就一定要变成自由工作者，并不是说我今天不领薪水，我就一定要变全职投资，并不是这样子。尤其很多成功的转变，并不是二话不说就跳下去，而是一边摸索出路，一边缓缓的走下山坡。我们可以好好的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要离开现在的工作，你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你想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用全职炒股，而且都赚到钱就能够解决的吗？如果不行，那为什么要？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大家好，我就是长期吃升岛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 A， 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好话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还够升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得家呢哦，要健康有力啦，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3: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4: 是鼎泰丰。
3: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4: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4: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6: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7: 啊，是要准备啥？
6: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7: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8: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50年，韩战爆发。韩战感觉像历史课本里面那种皱皱干干的历史才会学到的，可是这场当初在北方的仗直接促成了几件事，包含美国的第七舰队就是协防台湾海峡，然后再来就是紧接着的美元，美国的援助大把的资源倒进来，很多人印象当中应该都还有那个美元的面粉袋吧，这件事情应该离我们还并不很遥远。而这些美元也打下了台湾应该可以说这几十年来的经济的基础之一，就是美元。那么在今天地缘政治一样天天在新闻头条上面，通膨的巨兽让大家去买个东西都会非常的有感触，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历史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危机往往跟转机是并存的，当初的韩战当然是一个危机，但是美元当然是不可否认的转机，所以现在与其那么每天在穷紧张，物价飞涨，我们的资金不断缩水，我们不如冷静下来好好的观察现在新的时代的美元到底在哪里，全球的供应链重组， AI 产业链的这些资金，这可以说是新的美元吧，这些东西到底去了哪里呢？看懂大局的资金的风向，我们就可以搭上这一波转机的列车。以及在西元的1998年，当时微软正式发行了 Windows 98这个电脑的作业系统。 Windows 98现在已经可能很多人没有接触过了，不过当初 Windows 98推出的时候，他们大幅的改善了一件事情，就是随插即用这个功能到现在都还有，我们现在用 USB 随身碟随手这样一放然后直接拿出来，这个功能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用。随插即用当初这个功能就让很多的人非常的恐慌，因为它大幅的改善了电脑化不便的程度，以前电脑是很不方便的，你还要接这个接那个，然后还要再用各种的程式驱动程式去跑，但随插即用的系统问世之后，电脑办公室就到处都有，全面办公电脑化，很多人过去还习惯用打字机，还习惯看纸本，然后看着这个电脑越来越方便，心里面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看这些 AI 工具一样，带一点点恐惧，怕自己学不会，怕自己被更新的年轻人给淘汰掉。但是很多时候科技它并不是真的要淘汰谁，它只是想要让大家做事的时候更方便，而且各种的技术到最后都会像随插即用一样，它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加的懒人而慢慢的发展的，所以看懂这种发展科技的趋势，我们就可以也学习如何运用这些新的工具而不被淘汰。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Super Idol 的笑容。

0: 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哦，新妇的啊，这卖囡仔真幸福的哦，有专门那边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啦。
2: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3: 阿妈，你今妈妈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1: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植牙好贵，
7: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我们回来喽，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酸甜清爽又 juicy，
1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2: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4: 生活打勾，
15: 健康打勾，
14: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6: 音乐打勾，
17: 歌嘴也打勾，
14: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这首歌呢相当的动感哦，来自于英国的流行天后 Dua Lipa 的歌曲 Training Season， 是在2024年推出的歌曲哦。那当然这个歌词在讲说呢，这个已经给对方呢足够的这个学前的一个训练了啊、哦、那目前呢到底是怎么样哦，应该要行动了吧哦，到底要不要动作之类的哦，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已经结束了啊、哦、对对对。好的，今天是这个6月25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Beauty 美人圈看到的。然后呢这张图片凭直觉来联想，你觉得这个图是像什么呢？ A 是玻璃杯， B 是奖杯， C 是鼻子和嘴巴，哦这是顽皮豹是不是？鼻子和嘴巴。 D 呢就是公车站牌。好，是玻璃杯还是奖杯，还是鼻子和嘴巴，还是公车站牌呢？就请你选一下咯。今天礼拜四就是大家很喜欢的欢喜贴瓜的哈。其实你们好像也不太喜欢主题互动是不是？是不是主题互动有点像在考试还是怎么样哈？不过呢还是要有啦，对不对？就是我们偶尔还是要有这个主题才能够互相来做沟通嘛，否则没有主题的话大家都在道早安，那能看吗？也 没办法念啊，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每个人像一轮呢打招呼完，然后每天都一样，那也很无聊，所以还是有时候要有主题，然后偶尔休息一下，这样就很不错啊。那昨天我们的点歌主题呢就是历届的金曲奖得奖的歌曲啊，那我们今天就会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啊。没有被播到的朋友也谢谢你愿意来留言点歌。播出时间呢是落在9:30到10:30，然后呢10:50到11:00也有两首哦，11:05到11:30。好的，就请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跟菲欧娜来聊的话呢，也可以到浪费的费，欧洲的欧，娜娜的娜，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或是狂费几声就一直可以遇到帅哥欧巴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也是可以的哈。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 ESO 的歌曲《太阳》。

0: 好的，这张图片呢，你觉得是玻璃杯还是奖杯，还是鼻子和嘴巴，还是公车站牌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你在别人的印象当中哦，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类型的人？好，如果说你选择是玻璃杯的话呢，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哦，就是大咧咧的人哦，你是不是呢会不太认真对待事物，就有点呢随性啊、随便啊，做出决定那种感觉哦？你性格当中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呢，有时候就是那种粗枝大叶的，如果可以多注意一点点值得重视的事情呢，认真对待的话，别人对你的想法可能会这个更优哦，因为有时候可能人家会觉得你好像很多事情都不太在乎哦。好，再来呢是选择奖杯的人呢，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你是一个强势的人，你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还有当下的气氛哦就随波逐流，总是可以很坚定的把想说的话说得很清楚哦，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反驳你的话呢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可怕，这样的你呢在别人眼中哦是比较强势有主见的人，但如果说你可以坚定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把态度放柔和一点哦，这个话语呢说出来比较柔和的话，有时候你可以很坚定但不一定要凶，或者是讲话比较大声，你可以柔软的，然后呢就是讲出自己呢很坚定的想法，这样别人会更加尊敬你哦。好，如果说你觉得是这个鼻子和嘴巴的话呢，你本身是一个哦聪明的人，别人对你的印象呢也是觉得说哇这个人很聪明耶，你好像呢总是呢就是学无止境的感觉哦，总是在学一些东西，言语谈吐当中呢也是很有智慧的，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也很洒脱，所以呢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头脑特别灵光，脑筋也转得很快哦，别人会觉得说呢如果跟你来做朋友的话呢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所以印象是非常好的哦。好，如果说是公车站牌的话呢，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不管是你的房间或者是办公室的座位哦，你的生活当中呢事实上都保持着这个井然有序，也干干净净的，东西也不太会乱放，在别人看你呢就觉得说交给你什么事情哦都可以很放心的，就是你会把它完成，很值得依靠的一个存在，在朋友眼中呢会觉得有你这样的朋友也是很踏实的，就是情绪可能也很稳定哦，也不用担心你太多会在背后干嘛啊，做点什么小那个什么捅刀之类的。如果是在异性的眼中呢，会觉得你是一个很适合结婚的人。总而言之，你就是一个可靠的人，好不好？很好，很好。好，就是刚刚 A B C D 呢，就提供大家参考喽。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狗拉气会告。
5: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6: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5: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7: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8: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7: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8: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古月兰露啊，进来喽！
9: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10: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2: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佳佳。

对，就算是 K 歌之王又怎么样呢？也是可能在爱情上吃瘪的。情歌很会唱，但感情不一定就是能够弹得很顺利哦。可能也会被淘汰哈。这个是陈奕迅所演唱的《淘汰》，也是他和周杰伦合作的作品哦。那他们两个人私交很好啊。那这首歌是由周杰伦来创作的，那歌曲呢是有点自嘲的，有点无奈的感觉，后来也接纳了那种感觉哦，就是在爱情当中认输了。而且很多那种歌唱比赛呢，有很多学员还选这首歌，不怕死的选这首歌来比赛哈、哦。所以呢，真的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了啊、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很有这种夏天味道的歌，也是充满了青春回忆的作品啊、哦，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到了某一个季节呢，往往都会勾起很多过往的回忆啊、你曾经遇过的人、认识的人，或许呢到最后也没有结果，但是呢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哦。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天王刘德华。我最近呢在抖音也看到有一位小刘德华明，他在开直播，哇，他长得真的蛮像刘德华的，有87分像哦，真的蛮厉害的哦。好，我们来听这个刘德华呢之前为这个电影《与龙共舞》所演唱的插曲，叫做《把今生忘掉》。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9:34，你正在收听的就是这个城市当中最好听，一直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是97.1台南之音哦。那来关心一下天气，轻度台风米拉克哦就北上哦，那就是引入了这个旺盛的一个西南风，凌晨造成了12个县市大雨，南部雨势呢加剧，不仅是台南、高雄升级为豪雨等级，屏东呢达到了大豪雨等级哦。上午呢雨区在扩大，气象署也针对九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台南市、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北、新北、嘉义、澎湖地区还有台东山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是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山区要慎防坍方还有落石哦。那台南、高雄山区还有整个屏东县呢，淹水的几率也相对提高，也呼吁民众要多加注意。屏东县春日乡士文村呢也有土石坍方的迹象，所以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的，我们来进行这个礼拜的点播。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这个礼拜呢，因为礼拜六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哦，所以呢，我们就是点播历届有得奖过的歌曲。事实上，这个得奖过的歌范围就已经也很大了，因为已经来到37届了嘛，哈，37年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歌曲了。然后呢，这个我看到那个高山湖呢，还有那个娟娟呢，都说这几个礼拜呢，已经是自动自发的，就是停止点歌哦，就是让把机会让给别人哦。对对对，我们废粉真的是很赞呢，真的很赞呢。还是说你们懒得去找那个名单？好了，这个我们来这个进行今天的那个点播歌曲啊。丽娟呢，她说想要听到费玉清的第7届的金曲奖的晚安曲啊。晚安曲好像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哪一个主题我们有播过了，所以今天先跳过一下啊。然后 Cindy 呢，他说想要听到蔡依林的《玫瑰少年》，是在2019年第30届的年度歌曲，当时呢就是很强调那个性别平权的时代，所以呢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触，而且有鼓励的同时也很有意义的啊。然后芊芊说呢，想要听到第18届拿到这个最佳女歌手的蔡依林的《舞娘》啊，他说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每当听到这个旋律，特别的嗨桑啊。我已经共估好几届华裔点歌了哈，没点到也没关系啦，所以呢还是期待听到好歌哦。你已经共估很多届了是不是？真的吗？真的吗？然后这个舞娘这张专辑呢，就是让蔡依林哦拿下这个金曲女歌手奖，今年也是她发行20周年，这首歌发行20周年，所以呢会不会她的 pressure 呢会让她拿到第2座的女歌手奖呢？因为她今年也是很厉害哦，一口气入围了9项大奖哦，是这一届入围的最大赢家。好，那我们呢既然刚刚提到了这个舞娘呢，我们就来播一下舞娘好不好，来回味她呢拿到金曲奖女歌手的这个作品。

0: 感觉他在今年度呢还是很有机会旋转跳跃，或许还可以拿到这个最佳女歌手的奖项哦。毕竟他今年呢入围了9项，而且呢评审团好像已经这个在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就给予他这张专辑非常大的肯定了。那蔡依林呢也曾经凭借这个 Ugly Beauty 呢拿到年度专辑奖，今天你要嫁给我、大艺术家还有玫瑰少年呢获得3座年度歌曲奖，呸，这张专辑获得过最佳华语专辑奖，还有舞娘呢拿到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这个观众票选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铁熊呢，他说想要听到李宗盛的山丘，在第25届金曲奖，就是2014年获得年度歌曲哦。当时呢听这首歌还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越来越老了哦。啊，年纪越长不是越来越老啊，听了以后呢就非常有感觉，毕竟呢自己每天都要越过枕头山哦，也快白了头哦，话也越来越喋喋不休哦，不管是梦话还是废话还是鬼话还是不像话啊。然后呢这首歌呢入围第25届金曲奖作词作曲年度歌曲单曲制作人还有专辑包装5个奖项，最后是获得了年度歌曲作词还有专辑包装3项大奖。我们来听李宗盛的山丘。
1: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不要说是铁熊了，真真大明也都一样哦。年纪越长呢，听这个李宗盛的《山丘》呢，就越来越有感触哦。过去的一些辉煌呢，好像在记忆里面呢，也逐渐的模糊了哦。然后呢，回首一看呢，身边究竟留下来什么呢？有谁一直陪伴着你呢？是不是？就是很有感触的一首歌曲哦。好，佑胜呢，他是说想要听到周杰伦的《稻香》。他说周杰伦在2006年入选跟这个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2007年有《青花瓷》，2008年有《稻香》哦，连续3年都有好听的歌曲。郑小美呢，他说想要听到第35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周杰伦的《稻香》。我记得这条歌好像有。这个边境教材里面哦，他算是一个传奇人物，单亲家庭长大，他不但没有走偏，又幸运的碰上伯乐宪哥、哦、加上自己的才华、哦、如鱼得水的红到现在哦，堪称华语界的天王。哎，是不是跟他的信仰也有点关系呢？哈、哦，好像这个上帝也特别眷顾他哦。Peggy 谢呢，他说这个想要听到这个2008年周杰伦的《青花瓷》最佳年度歌曲哦。又谦说想要听到周杰伦的《浪漫手》。手机想要送给已婚者或是男女朋友哦，回味属于他们的浪漫往事。娟娟说呢，2001年第12届周杰伦刚出道，以首张专辑《杰伦》就拿到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过于兴奋的他没有走楼梯，直接从台上跳下啊，结果不小心滑了一跤啊。隔年第13届的范特西入围了10项大奖。狂扫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3项大奖，成为该届的大赢家。所以呢，想要听到的就是范特西里面的《爱在西元前》。

好，那周杰伦呢之后的这个叶惠美专辑也拿过最佳专辑、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奖哦。随后三年呢金曲奖的角逐失败呢让他有点心灰意冷哦。不过后来呢连续两年又以青花瓷还有稻香呢分别拿下了两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而在第二十届、第二十二届的金曲奖呢以这个摩羯座还有跨时代呢都让他拿下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奖项。

0: 放慢您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2: 好，我看到了林璇呢，他说啊，印象深刻的金曲奖的片段呢，就是罗时丰担任这个表演嘉宾的时候呢，是又唱又跳啊，姜还是老的辣，所以想要听到罗时丰的《茫茫道生根》啊。啊，不过那首歌好像没有让他拿到金曲奖。他在2001年呢，《感心感谢》这张专辑是让他拿到了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哦。之后呢，2004到2017年也有4次入围最佳方言男演唱人的奖项。那我们就来送上他得奖专辑里面这首歌曲《半感谢版》。

哇，这首歌也是相当的优美哦，来自于罗时丰，拿到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感心感谢这张专辑里面的 BAM。 好，彰化阿荣说是想要听到呢第20届金曲奖得主哦黄以玲的林心的歌，不过林心的歌好像不是他的得奖作品哦，当时他是以这个恭候自己听、哦、拿到第2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哦，他在这个第10届呢就拿下了这个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是以感谢无情人这张专辑拿到的。然后在2006年呢第17届呢是咖喱醉婆哈这张专辑拿到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第20届是恭候自己听，第25届呢是点在你心机哈拿到了这个女演唱人奖啊、哦。那我们来回味到的是明南呢说想要听到的他首次拿到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的作品感谢无情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3: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2: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6: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7: 嘿嘿，是统一面啦、
6: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7: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6: 哇，我也要吃一口
8: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好，有看到了这个霞飞哥呢，他说公主我绝对不是懒得点歌啊，只是太难取舍了。嗯，前面那句才是真实的。熟眠说呢，哎，公主你是故意调我出来吗？听到我的老公刘德华在唱歌就出来了，好久没有出来留言了。嗯，不要想太多，刘德华也是我的老公，好不好？彰化阿荣说呢，老人家写错了啦，恭候自己听是我的最爱，真的很可惜。台南阿荣说呢，今天的歌很好听。王云呢，他说想要听到第十届金曲奖哦，就是 China Blue 乐团哦，和这个500所和那个所带来的这个树枝孤鸟啦齁，他说这张专辑有这个台湾的深切情感哦，词曲编曲制作上有超越台湾现实音乐的表现。郑林也说想要听到500的树枝姑娘，树枝姑娘是吗？这个1998年第十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而且也入围了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哦、最佳作词人、哦、当年呢，就是这个竞争者还包括了王力宏的《公转自转》，还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最后是500以这个《树枝姑娘》这张专辑呢，拿到了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第十届的、哦。而且呢，这首歌看似在写失恋，事实上它是有感于这个台湾在国际外交呢受挫而创作的啊、哦，我们来听这首《手机狗叫》。

然后听到就是伍佰的这个手机歌叫哈。好，时间是10:09哦，继续是这个 Kevin Lin 呢，他说想要点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罗大佑的《回家》，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很有故乡味的一个共鸣哦。那罗大佑呢，这首歌曲呢是在1991年推出的专辑和作品哦，然后在92年的第4届金曲奖呢就是入围了年度最佳单曲奖还有最佳录影带音乐录影带两项大奖哦，然后拿到了最佳音乐录影带的奖项。另外呢，罗大佑在这个2005年第16届金曲奖《美丽岛》这张专辑还拿到了最佳编曲人这个奖项哦。还有呢，在21届金曲奖呢，《纵贯线的北上列车》那张专辑获得了评审团奖，以及第29届金曲奖呢，《加三》这张专辑呢拿到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而罗大佑在第32届金曲奖也拿到了特别贡献奖啊。我们就来回味这首《回家》。

好，有看到雨儿说呢，印象深刻的是娃娃魏如萱啊，在第31届《藏着并不等于遗忘》，而且呢，也同时担任了主持人啊。Richie Lee 呢，他说上一届金曲歌后呢，魏如萱演唱的《拽》曲风非常的特别，难怪会得奖哦。那这个魏如萱呢，她在2024年推出第8张的这个专辑《珍珠型》，那时候呢，就邀请她的好朋友杨佑宁来助阵呢、哦，就首次挑战饶舌歌曲，推出后也大受好评哦，就入围了2025年金曲奖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4项大奖，最后是拿到了最佳华语女歌手这个奖项。那她自己说呢，《珍珠型》这张专辑呢，算是疼痛指数相当高的一张专辑哦，因为呢是他生活当中的不完美的情感、不圆满的结果，还有外界的各种批评哦，都当作是人生的经历。那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就是和杨佑宁一起合作的《拽》。

0: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数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植牙好贵，
6: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2: 好，时间是来到了10:20，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历届得奖过的金曲奖的点播哈。那麒麟说呢，想要听到孙燕姿的 TOO， 因为她拿到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哦，是唯一打败周杰伦的女人哦。对，没错呢，她是这个出道的首张同名专辑哦，凭借这张专辑呢，在第12届金曲奖呢击败了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等等哦，那一届也是金曲奖史上的神仙打架，阵容非常坚强的一届。然后他以一票之差呢击败了这个周杰伦，拿下了最佳新人奖。那这首歌的这个作曲人呢李思松哦，也获得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孙燕姿自己他在2005年第16届呢是以 Stephanie 哦拿到了另外一座，就是国语女演唱人奖哦。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 TOO。

好，听完了孙燕姿的 TOO， 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蔡琳呢，她说想要听到告五人的又到天黑哦。那在2021年呢，告五人就以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入围过年度歌曲，不过当时是输给了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又到天黑是收录在他们2023年的专辑哦，带你飞当中呢，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致敬哦 The Beatles 在60年代的摇滚乐的一个曲风哦，也夺下了第35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就来送上这首《又到天黑》。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根据日本 NHK 的报道，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呢，今天上午的7:30发生了规模6.9的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是6强，岩手县也有5强哦。这次地震呢，导致日本沿海地区的海平面轻微的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的灾害风险。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委内瑞拉中北部当地时间24号下午的6:04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震央靠近首都卡拉卡斯。邻国哥伦比亚呢，也有居民通报感受到震动。而路透报道呢，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次的地震规模7.1，震央位在委内瑞拉蒙塔尔班，而震源呢深度13公里。地震发生之后呢，卡拉卡斯的这个建筑物呢可以说是剧烈的摇晃，居民纷纷的疏散。一名目击者表示，住家公寓外墙出现裂缝，入口处的玻璃也都被震碎。中央社的报道，为了强化呢这个防治毒品还有毒驾哦，那行政院会今天将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且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同时呢，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的罪累犯哦，5年内再犯者呢不得假释。卫福部呢整理电子烟对人体健康的5大真实危害，指出呢电子烟绝非香烟的安全替代品，也没有办法帮助戒烟。电子烟商呢透过了社群媒体还有网红来做行销，推出呢达到超过1万种的口味，甚至将产品设计成非常酷炫的玩具以及游戏机的外观，刻意针对这个儿童还有青少年来进行行销哦。国健署呢也呼吁民众切勿被行销手法给蒙蔽。英国独立报的报道，马斯克呢在成为全球首位兆美元这个富豪呢写下历史之后，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随着 SpaceX 与特斯拉的股票呢卖压涌现，他的身家如今已经跌回1兆美元以下。根据呢彭博亿万富翁的指数，马斯克在短暂成为史上唯一身家达到13位数的兆元富豪之后，如今的净资产已经跌到了9570亿美元左右。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6月12号呢重磅上市，投资人热情的推动哦，该公司估值超过了2兆美元，使得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的兆元富豪，身家一度达到了1.1兆元美元上下。中时新闻网的报道，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将在这个礼拜六27号的晚间在台北小巨蛋登场。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是陈明珠还有谷谷，那这个典礼主持人呢则是阿令首度跨界来担任。这一届入围名单非常的华丽，蔡琳将和这个最佳女歌手的这个奖项当中会遇到了彭佳慧、洪佩瑜还有陈敬贤、刘爱丽、单依纯等等哦。那最佳华语男歌手呢也是竞争相当激烈，张震岳、周汤豪、卢广仲、高明碧还有裘德都是音乐界的佼佼者，其中张震岳荣获了6项大奖的提名哦，也被多位资深音乐人看好有望抢下歌王宝座。
1: 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歌，就能找到一起去幸福的感觉。大家好，我是王世贤。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 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4: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4: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4: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4: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4: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六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六个月都是碱性的，
4: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4: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4: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4: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4: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4: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
4: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4: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4: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4: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4: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4: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4: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4: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4: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4: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啊。
4: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4: 对，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4: 当然啦，哈，我们常在讲嘛，哈，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4: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4: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4: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 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嗯，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嗯，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嗯，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4: 对对对，
0: 或者是
4: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4: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嗯，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4: 对对，嗯，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4: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嗯，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4: 对, 对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4: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嗯，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嗯，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哦，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万块，嗯，其实折台币也差不多要4-5千块，
0: 你想它那个
4: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4: 对，然后再来呢，哦，我们以前，啊，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嗯，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4: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嗯，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4: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4: 扩散得很快，嗯，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4: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
4: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嗯，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出宿便的。
4: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哈，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嗯，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4: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4: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4: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吃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4: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4: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 0800552020。
0: 其实我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4: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4: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4: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0: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4: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0: 哇、哦！
4: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4: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哈，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分量？
4: 50份，
0: 50份，0800552020，
4: 对，
0: 0800552020，
4: 要不动作快，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
0: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4: 对，
0: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漆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51%以上，防你照顾身体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立省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五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8: 上实在家具，
9: 阿姨摩登家具。
10: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10:50，那继续呢送上的这个点播歌曲是 Luna 旭，他说想要听到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哦。那这也是电影呢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除了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奖项哦，也获得第32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

好，卢广仲呢也是最年轻的三金得主，有一个这个傲人的记录哦。今年呢也以第七张专辑《伤心早餐店》要三度问鼎歌王的宝座哦。好，那有看到苗栗的小马想要听到张雨生的《口是心非》，他说呢是第九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而且张雨生也拿到第28届的特别贡献奖哦。他说呢印象最深刻的是张爸爸呢在台上代替儿子领奖，还有讲感言哦，那一刻的表情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是骄傲也是遗憾。以立州呢也是想要听到张雨生的《口是心非》哦，他说是由张雨生完全词曲创作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好歌，而且发完这张专辑一周呢，宝哥就发生车祸，隔年就入围金曲奖并且得奖哦，同时竞争的有陶喆还有Bad Boy， 然后这个颁奖典礼是由张爸爸来带领，致辞很感人哦。哎，你们两位是认识吗？因为觉得你们两个写的内容都好像哦。好，我们来听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到的歌曲呢是朱梅哦，她说想要听到在2022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获奖的哈、哦，就是茄子蛋的《爱情里比哇许为勾卡微呆》哈。然后在这个2022年呢，第33届的金曲奖呢，年度歌曲奖增加到8首，当年这个奖项是由小 S 还有这个桃子陶晶莹来联手颁发哦，最后是由茄子蛋的这首歌呢就抱回了奖项。评审的评语就是说呢，这首歌的旋律还有制作呢都相当的成功。掌握了这个音乐的内涵还有市场的一个流行的品味哦，是厉害的旋律也是有质感的作品。那这首歌也是因为这个电影呢当男人恋爱时所创作的主题曲，所以随着电影爆红哦，歌曲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陈轩呢他说今天选的是那个阿巴拉比拉波拉杯，我爸爸在卖玻璃杯和卖扫把。哎呦，你跟我年纪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啊？你说要选那个什么玻璃杯是不是阿巴拉比拉波拉杯，哎，这个真的要有点年纪才会知道吧哦。他说呢的确有时候因为时间压力等因素做决定比较随便，事后才再后悔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跟我无关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可以。娟娟呢他说小的惶恐啦，哈哈哈，没事没事，真的不是因为懒得想懒得点歌，是完全为公主着想喂，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他说呢一日废粉终身废粉喂，旺旺，礼貌性的废两句哦，没有没事没事啦，我是故意这边开玩笑，有时候做做效果嘛。雨儿说呢哇好喜欢那个、哦、Troy Sivan 的歌曲哦 Angel Baby 哦、非常的好听，很浪漫的歌，而且搭配了下雨绵绵哦，好浪漫，爱的爱的哦，那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哦。好，继续呢是 Apple 线呢，他说想要听到1992年最佳年度歌曲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那这个专辑呢是在1991年由飞碟唱片来发行哦，首支主打呢潇洒走一回就是这个相当受到欢迎的电视剧哦京城四少的一个主题曲，而且呢歌曲一推出就立刻风靡了全台湾，在第4届金曲奖拿下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同时也拿下了该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哇，当年呢真的应该也是全台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哈。我们来听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哇，叶倩文相当高亢又干净的嗓音，真的是荡气回肠的感觉啊！雷克斯隆呢，他说啊，想要点播的是那个安普啊，就是张悬在2023年第34届金曲奖上呢，是以专辑《9522》当中的《最好的时光》拿下了年度歌曲奖。他觉得呢，这首歌有那种温柔的嗓音哦，干净的旋律，但有一点孤独的感觉，又可以让人家静静思考，所以呢，很值得一听。对，那这首歌呢，是张悬他在15岁写好的哦，最初呢有投稿那个汽车广告，后来呢没有被录用啊，就压在他的生命的深处。后来是他的好朋友呢张钧甯哦，就说哎陪着他走过那种最后琢磨歌词的阶段，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在最好的时间就出现了。那这个安普张悬呢，他就说虽然这首歌呢很简单，但是留下了他15岁最初的心得，还有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叩问。我们来听这首《最好的时光》。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6: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5: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1: 哦，其他的料理哦。
1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

0: 好，这个是静静妹呢想要听到江蕙哦，在第十一届金曲奖拿到最佳方言女演唱人的作品哦，挂嘴挂亲亲。那他呢也是凭着这个酒后的心声啊，在这个第五届呢金曲奖拿到了最佳专辑奖，并且也有提名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到了1999年啊，就是带着这张专辑重返歌坛啊。2000年也以这张专辑呢拿到了第十一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那他其实呢也获得了十几座金曲奖啊，因为他中间呢陆续在第十一届、十二届、13、14届。也完成了四连霸，蝉联四届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所以呢在这个2003年以红线获奖之后呢，为了让这个后辈有更多的机会，当时他就决定不再报名这个金曲奖歌后这个奖项。然后在这个2015年他封麦隐退嘛，哦，在当年也拿到了第26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到了这个2024年的国庆晚会开唱之后呢，就再次复出歌坛了，哦。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茂峰呢，他说想要听到吴宗宪在1994年拿到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的作品啊，《真心话绝情》。
1: 风雨中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遐尼冷，阵阵吹点心情，心虚的笑容。

0: 好的，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拥有绝美湛蓝海景，还有独特呢灰白的一个历史的花莲的七星潭哦，向来是国内外的旅客呢造访花莲的必游的圣地。一名网友呢日前分享哦，自己在七星潭的岸边呢踏浪的唯美打卡的一个短影音，就说呢哇，真的好美哦，明年还想要再来。没有想到呢，影片中哦原po他站立的位置过于靠近浪花了，吸引大批呢在地的花莲人还有专业的海巡队员来留言警告说呢，你退一步，明年还能来，进一步可能7天后才回来哦。那影片在 Trace 上呢曝光之后呢，原 po 就随即呢将这个贴文盯选，并且公开来致歉，坦言说呢自己是不良示范哦，承诺未来呢欣赏美景会更关注自己的自身安全。在地的潜水员还有摄影师呢一针见血的就点出呢，七星潭是属于极度危险的陡降型的海滩，也就是砾石坡海滩。从海底的地形分析呢，七星潭外海正是米伦断层的一个交界处，海岸线呢没有任何岛屿或者是夹角遮蔽哦，直接承受了太平洋涌浪的迎面冲击。这个海底的景观呢绝不是西部的一个沙滩庙很平缓的延伸，而是离岸不到50公尺，海底的深度就会骤降到10公尺，甚至50公尺以上的深海沟。所以呢专家就提醒，看到水面颜色呢异常的深蓝，完全没有白色浪花的地方吗？那个下面呢就不是平坦的床底哦，而是会让你直接踩空的断层。除了地形相当险恶呢，七星潭的浪况呢更是变幻莫测的。由于砾石坡的这个陡度呢非常的陡峭哦，大浪呢拍在上岸时呢，退浪的回流力量就会这个非常的强。一般这个游客呢，如果说你赤脚踩在滑动的鹅卵石上面，只要被一波呢小浪打湿了脚踝，脚下的砾石就会瞬间打滑塌陷，让人呢失去重心而摔倒。在身体失去平衡的那一瞬间呢，强大的大浪回卷力，还有无预警呢袭来的疯狗浪，也是长浪哦，会在短短几秒内呢将游客强行拖入深海区。所以到这边玩的话呢，要特别的小心。另外要来分享到的是呢，很多人在整理亲人的遗物的时候，难免会不小心遗漏重要的物品哦。根据韩媒的报道呢，近日南韩有一起呢算是温馨的插曲，一名社区保全呢在垃圾分类区整理废弃物的时候，意外在一台呢遭到丢弃的电锅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黄金，价值高达了2100万的韩元哦，大约是新台币45万元。经过警方呢追查之后才知道，这些黄金呢是他已故的母亲留给子女的一个遗物，差点就随着垃圾一起被丢弃了。保全查看之后呢，就发现里面放着一个黑色的塑胶袋，打开后呢有很多的金块、金条还有金戒指等等贵重的物品，共计呢25钱的黄金哦，价值大约是新台币43万元。面对这笔意外之财呢，保全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隔天一早呢就去派出所报案哦，希望警方可以协助寻找失主。那警方呢随后就调阅监视器的画面，并且展开了访查，最后是找到了这个电锅原本的主人。经过调查发现呢，这批黄金原本是属于一个近日过世的妇人，她生前一直将黄金收藏在电锅里面。那家属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呢，不知道说这个电锅里面藏有贵重的物品哦，没有仔细检查就直接当成垃圾来丢弃了。所幸呢保全及时发现，并且主动来报案，警方最后顺利的将电锅还有黄金呢全数归还给家属，也让这份母亲留下来的最后心意得以这个失而复得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
1: 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2: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1: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的是马念先呢，暌违五年哦，在今年六月份呢推出了新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他说呢，小时候哦，能够喝到那种进口的汽水呢，非常的珍贵哦。他说大概小学两三年级的时候呢，他爸妈呢就带他出去玩，就买了一罐呢，当时在台湾很难找到的樱桃可乐哦，所以呢，那时候他觉得是惊为天人的美味，然后也留下了非常难忘的童年回忆。所以在筹备新专辑的时候呢，忽然想起小时候喝樱桃可乐的感觉，就把樱桃可乐当作是专辑名称了。刚听到的是马念先的新歌《樱桃可乐的滋味》，继续来送上的是人气的创作男团 UNUS， 在今年六月份推出了第二张的正规专辑《Unfold》当中的全新主打歌曲《101101》。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4: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5: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3: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6: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7: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8: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9: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8: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10: 你那是再不给归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9: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1: 我们回来咯，
12: 快来吃山竹
1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4: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5: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6: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歌曲《哇那巴爱贵丽》。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待会同样把时间呢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1: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25日，是礼拜四哦，中午的12: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开场曲哦，彼得尽可能的都先选播今日寿星的歌手的作品呢，来帮今天也是一样同一天生日的听众朋友来暖暖寿啊。那么今天6月25日，巨蟹座，同时也是韩国的巨星 Rain。郑智勋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一下 Rain 的新歌 Feel It，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新M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R 开头的歌手呢，他们就是来自于美国地区的摇滚乐团哦，他们也是美国另类摇滚的先驱，欢迎 REM 乐团。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REM 乐团呢，他们在1994年所发行的 Monster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歌名叫做 What's the Frequency, Kenneth。 那么 REM 呢，从1983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至今呢，超过了30年以上的时间，发片量呢其实一直都没有减少。那么今天彼得特别来推荐到的呢，是他们在1994年所发行的 Monster 这张专辑。那张专辑呢，虽然不是他们评价最好的一张，也不算是大卖的一张，但是从 Monster 这张专辑开始呢，他们接下来的每一张的专辑作品一张比一张还要畅销，所以呢可以算是他们在个性跟市场之间呢找到平衡的关键之作。而且就在这张专辑之后呢，华纳唱片公司呢也花了$80,000的代价哦，来跟他们完成续约。那这个价格呢在当时也创下了一个史上最高的签约金的一个记录，也是轰动了一时。那么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 REM 乐团 Monster 这张专辑呢另外一首非常畅销的单曲 Star Sick Me Not。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发现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的感情就越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妍希。
7: 好，那么紧接着在我们今天西安 VI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彼得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S 开头的歌手，他就是一位非洲裔的黑人女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Sade。 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他收录在个人的第二张专辑 Promise 当中呢，在美国的流行排行榜当中停留了6个礼拜的畅销单曲 The Sweetest Tattoo。

Sade 这首经典的曲目叫做 The Sweetest Tattoo。那 Sade 呢是出生在非洲地区的奈及利亚，四岁的时候呢又跟着他的妈妈移民到了英国。那后来在长大之后呢， Sade 是一边当着业余的模特，一边来做词曲的创作，也担任了好几个乐团的主唱，但是始终呢都没有太好的成绩。时间到了1984年，他推出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那个时候呢就以 Smooth Operator 这个歌曲呢风靡了一美两地，专辑是大破到了600万张以上。那由于第一张专辑的成功呢，后来 Sade 也得到了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肯定。再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收录在他首张专辑当中呢另外一首也是非常热销的单曲 Your Love is King。

Your Love Is King， 这是来自 Sade 的歌曲、哦、那么前三张专辑的成功之后呢，1989年 Sade 也是走入到了婚姻当中，嫁给了一位西班牙的 MP 导演，不过这段婚姻呢并没有维持很久、哦、就以离婚收场。1992年 Sade 再度推出了他暌违四年的专辑作品、哦、而再度的受到乐迷的喜欢。马上来欣赏到的就是他第四张专辑里面呢，后来被电影《桃色交易》选为插曲的作品 No Ordinary Love。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好久不见的李玖哲，这首单曲呢叫做《负能量》。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中部 FM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主要锁定到的是 FM97.1。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持续来送上这首歌呢，跟刚才那首《负能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吕世萱的。低电量，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它加了很多的 beat 进去，会让你觉得听了没有这么样的低电量。来欣赏这首好歌。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听众朋友，你有跑步的习惯吗？但跑步的时候呢，要慎选一下时间，千万不要选择在中午去跑步，不然真的有可能会热衰竭。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之后来送上的是萧敬腾的狂想曲。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彼得在节目当中一样会有更多好听的新歌跟经典作品呢，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分享，也请你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我们待会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6: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7: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8: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9: 植牙好贵，
1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音海。

这首歌也唱出了不一样的台语歌的感觉哦，来自于台南的女歌手张涵雅，这首单曲叫做《帮》。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彼得继续要送上的也是一首新台语歌的概念哦。那林英红呢，把 Nina 来代当这首歌曲呢，改成一个非常 chill、非常现代的台语歌的一个氛围。重点是呢，还邀请到了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沈文成大哥，又是一个经典歌手跟后来比较新晋歌手的一个合作哦。彼得个人特别喜欢这样子一个新旧合作碰出了一个新火花。这首单曲。Nina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彼得每次在介绍到许光汉的时候呢，真的会惊呼哦，怎么有人啊长得这么帅，又这么会演戏？身材好不好是后天可以练得出来的哈，但是声音这个东西哦，就是没有办法后天来训练哦。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唱起歌来也是非常的到位。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许光汉，叫做《别再想见我》。如果时间拉回到90年代呢，长得帅又会演戏，声音又很好听的彼得，联想到的就是金城武，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人。来欣赏到的是他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多苦多愿意》。

现在的金城武已经是一个国际巨星哦，非常的帅气又非常的神秘，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您有所不知，早期刚刚出道的金城武呢，跟陈升哦，升哥有着非常深的连结。因为呢，在他刚出道的时候，他也在陈升的旁边呢担任制作助理，两个人互相切磋写歌然后创作音乐的一个实力哦。也因此呢，陈升曾经帮金城武制作过专辑，也写过歌，升哥他自己呢也唱过金城武的创作作品。哇，这两个人早期的缘分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难以想象，对不对？来送上的是升哥新宝岛康乐队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叫做《欢聚歌》。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周杰伦收录在《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叫做《那天下雨了》。韩国实力派的女团妈妈木暌违了四年之后呢，终于合体齐聚哦，要正式启动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么台湾场呢，他们要去到高雄哦，7月4号、7月5号，一连两天呢，在高雄巨蛋要举办演唱会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买到票呢？来送上的是妈妈木他们的新歌《Four Flowers》。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有你的将来

在五月天的这首《无列中来》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5分啊。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纵贯线乐团的《亡命之徒》。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星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今天天气大变，真的下起了暴雨。轻微的第二次下午的时候呢，你要出门哦，这雨区的一个部分呢，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安全，好吗？2:01 ，Welcome to my world， 柯有伦的歌曲 ，Welcome to my world， 三个小时，下回上线陪第二次一起来。城市舒服雷。

0: 税？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0: 哇，超厉害！
1: 那当然，
0: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歌曲呢是 Red Velvet 的躲猫猫。我想起来小时候呢最爱玩的游戏之一就躲猫猫，再来呢就是一二三木头人。今天的天气呢大变化，出门的时候你还好吗？我出门的时候呢真的有点吓到，感觉呢就是这个台风豪大雨的一个情形哦。车速呢真的务必都有减慢，我觉得真的安全最是重要。那这一次呢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就已经让这个全台呢降雨非常的有感哦。这全台哦有些地方呢就是豪大雨，然后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一个减缓啊，但事实上呢很严重很快速的情形之下都造成了不少有这个积水的哈，这个积水的一个灾情哦。那我看一些那个摄影的一个图片呢，都已经有这个膝盖或膝盖以上的哈，就是有点担心大家的一个状况，务必要提高警觉。比如说呢，像这个新北淡水很多地方就有这个淹水，再来呢，像淡江大桥就是淤淹的这个高度哦，据称大概是有一个轮胎高，还有很多的一个路口，像这个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呢，已经在早上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后面就提升到二级开设了，所以请大家尤其是低洼的一个地方哦，就是比如说居家啦或是办公的地方哦，就设置这个挡水板，还有呢这个堆积沙包等等。像高雄哦，高雄跟屏东也是哦，是山区的累积雨量呢非常的迅速哦，这高雄的山区呢累积雨量已经突破了300毫米哦，有很多地方都是淹水的。那么呢也因为呢这个豪大雨的一个淹水啊积水的一个灾情哦，所以有些地方也是迅速的宣布了这个停班停课哦。来参考一下，像是屏东县，屏东县呢从夏威上线的时间也就是下午2点钟开始哦，屏东县是全县的停止上班上课。那另外高雄有分区域哦，就是高雄的美浓区旗山区就是在这个中午12点钟开始哦，也就是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情形。嘉义的地方也是比较多区域，像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也是从下午2点钟开始呢就停止上班上课。停止上班上课的一个讯息呢都要依照这个公告为主哦，请大家呢可以多加密切的来注意哦。这一波的这个米克拉台风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啊，气象署呢有提醒大家，这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呢务必要注意小心。那么呢降雨呢最有感最剧烈的时间点应该是今明两天。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借款。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护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护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5: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当事人张学友的该不该。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92.9，南部971，全台都有降雨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外出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安全小心好吗。再来我们看到是呢，因为这一波的豪大雨呢也会有所警戒的地方，应该是花莲哦，在这个万荣乡万里溪上游有拍到航拍到这个堰塞湖，所以呢依照这个气象的这个雨量的一个预报，有可能会有溃流的这个危险，所以呢也已经呢发送了一些些的警戒，像这个当地的像这个万荣乡哦，就已经在早上10点展开预防性的撤离哦。那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呢，因为早上哦多半都是这个上班工作啦，或是上学，但是呢今天下午5点看这个情况呢，应该就会属于呢强制撤离哦。你知道现在看到那个堰塞湖的感觉，真的是有两种那种情绪。非常不一样的在摆荡着。我说了那个西藏那个错，首字的错，或者是呢对错的那个错，就是一个大湖。你知道那种大湖，那种非常的青蓝绿的感觉，而且呢远看起来就非常的风平浪静的一个 feel。那些湖呢，可能就是从雪山啊，就是高山高原上的融雪流下来，它是一个内陆湖，所以呢也叫做堰塞湖。但你知道我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至于我们堰塞湖的那个危机、危险、恐怖的那个印象跟感觉哦，其实是非常惊恐的。OK， 那现在又因为豪大雨的一个状况呢，必须真的要为了安全上的一个考量，强制撤离的部分呢，也请大家多加的配合。

0: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好，进行今天的推歌单元，我们来聊一下国民之称哦，这是 Peggy Dears 的推歌哦。这个国民之称呢，到目前为止应该也算是一个很完结篇哦。当然有可能，因为你知道称号呢，每一代每一代不同，有可能从戏剧的崛起，有可能从歌唱的一个崛起等等哦。或许呢，有一些些的接龙后续的一个名单，再请 Dears 一起来分享哦。好，国民之称，它的感觉就非常的有亲和力，而且是一种荣誉感哎。你知道，在某一个特定国家拥有这个国籍，然后再来国民，是不是就是一种荣誉感？但最重要的是呢，亲民的状况之下，好像也变成就是公共财产，有没有？不是专属的谁谁谁，是大家的谁谁谁。好，但是呢，也不是那么计较啊，就还是觉得那种欢迎的程度，哈，那种人气，哈，万人迷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称羡的。来，我们看一下哦，这三位国民之称，是否你也喜欢，你也认可呢？首先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哦。几乎姐夫，国民姐夫阿基拉，这就是呢第一名模林志玲的夫婿哦。你知道他崛起的就是那个日本知名的天团放浪兄弟 EXILE 的这个很核心的表演者跟演员哦。他也有很多的斜杠身份啊，是舞者，是演员，也是模特，参与了很多像是这个电视剧啊、舞台剧啊、电影啊，还有实境节目的这个演出。而且呢，自从变成国民姐夫哦，他的这个事业重心也还蛮台湾。玩的参与过呢，就是全台各地的一些大型的演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演出，还有呢，就是带了同门旗下的，像是这个师弟团啦，或者是这个子弟兵哦，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对这个国民姐夫是越来越熟悉。不过今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迎来EXILE 这个放浪兄弟出道就是超过20年之余，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热销的一个专辑，连他自己哦，他自己呢庆祝20周年，就是出道20周年，也举办首次个人的巡回演唱会哦。这演唱会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开场，海外场呢就限定了这个台湾、台北来举办，而且他也发行了他首张个人数位 EP 哦。那在这个演唱会当中，你啊，当然也可以去期待很多比如说同门的啊，或者是呢他所带的子弟兵啊，都会呢热情的一起来登台演出，也是呢赚很大的意思，有没有？像这个 EXILE 的这个。Makida， 还有呢，像是这个他担任制作人师弟团呢，这个 TJBBS 的 Jail Boy Bangers 等等都会来助阵。那他的这个妻儿，好，这志玲姐姐跟他那个可爱的小朋友会不会也加入阵仗当中呢？也许呢，你就去期待一下8月8号、8月9号，在 Akira 他自己的这个个人巡回演唱会，在三创生活园区登场，看可不可以看到更多的嘉宾。来听一下 EXILE 很重要的一些经典歌，他有，我不晓得你是喜欢他的抒情派比较多，还是属于那种舞曲派比较多。这个呢，算是呢很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大合唱的这个舞曲，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要多人玩起来才好看，尤其他们团这样子多人哦，就是顺时针的那个身体转动，是不是很酷？去去 train。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呢第二位的一个国民呢，我相信很多很多男生第二次应该会尖叫。哎，就是要聊到了国民老婆，你知道是谁吗？那就是月薪娇妻。OK， 大家很喜欢她透明感的微笑，然后另外还有像是那种清纯气质，非常的日常，然后很熟悉。她就是新垣结衣，对吧？好，新垣结衣呢，她是从少女杂志拍摄的这个 model 出道，然后转战了影视圈。她也是斜杠身份很多，电影啊，或者是这个日剧啊，然后还有像是音乐，她音乐作品也是哈，也是有出过专辑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嫩跟清纯，然后她演出的角色呢非常的多变，你可以看到她那种叛逆的感觉，还有呢傻傻的很正义感的热血律师，然后新手妈妈，还有呢。家政妇的 feel 是吗？那他也很可爱，你看月薪娇妻呢，就是片尾的那个练舞，就是非常现象级的模仿风潮，因此呢，好像也让他获得了甚至奠定了国民老婆的至高称号。哎，但让人家很心碎的是什么？就是同演共演的创作歌手新野原，真的就变成了他的夫婿。那时候我感觉好像听到好多人的。哀哀叫，哀叫声惨声。很多人聊到他的青春呢，就不得不提到这2007年的这个恋空，哇塞，很想念。为什么？因为他跟三浦春马共演，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悲催。我们来听一下新垣结衣呢所演出的恋空电影当中的这一首插曲。

0: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吃好不？
1: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4: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3: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蟹字，蟹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蟹，四声蟹，共十七画。蟹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蟹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7: Thank you.
8: 안녕하세요
9: 아리가또
10: 감사합니다
11: Gracias. Merci.
12: 감恩
13: 감사
14: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3: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6: 就推他吧耶、
17: 好今天的推歌聊到国民称号的这个歌手和他们的这个歌曲来听、谢谢 Peggy Diaz 的一个推荐最后一枚呢聊到是国民女友163 Versus 他这一次呢、也以他最新也是第一张的专辑《海螺记》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当初呢 YouTube 开始受到关注因为他很随性自弹自唱而且他曲风非常的多元呢不是只有清新民谣风他也可以很结合了摇滚跟动漫的元素大部分的词曲创作都是由他自己包办前阵子我们也聊到他跟知名的这个日本的才女哦这个 TOTA 有跨国合作单曲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一首《天空》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3: 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4: 欢迎家具界的小王子，
5: 是小王子。大家好，美家具就找阮上好家具，对不对啊？上好家具30多年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都可以帮你处理，这个过程直接给你看，真真假假是家具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仔外里外，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4: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电影金句，好吧？最近的话题呢，就是玩具教会你的事情。哎，这是1995年开始的第一部史上呢很厉害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动画《玩具总动员》，到现在陪你已经超过30年了，跨越了好几个世代。有可能你已经从小男孩、小女孩，变成了这个中间分子，有可能也已经变成了就是大叔、阿姨。通常他教会你的东西不是只有针对小孩子，通常他教会你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针对大人吧。玩具总动员呢，让大家期待了，然后这个系列的回归哦，那上映的一个票房非常的漂亮，包含了在北美当中也创下了今年度2026年北美最佳开片成绩，然后呢在台湾的这个成绩呢也非常非常的亮眼。一样哦，它不是只有聊玩具，它会变成拟人法，用玩具的角度切入，告诉你整个人生，人生好多个阶段哦，童年时期，然后呢还有转换，比如说要学习，然后要有同侪，然后再来又有社会新鲜人，再来呢你又可能会在人生的一个经历当中变化成为为人父母的角色。这次呢玩具角色们就是原班阵容回归，当然你可以看到这种 胡迪跟这个巴斯光年相爱相杀，互相的吐槽，吐槽也是一种金句。翠丝呢带领大家去见证一下玩具生生不息翻转的一生，可以对照到时代下的孩子对玩的定义跟改变，你接受得了吗？你承受得住吗？有一点点寓教于乐当中，也不得不去理解或要跟上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种比较口服心服的说教啦，那种借由玩具启示录启动你不一样的思维。你还记得之前吗？之前他到底说教说了你什么呢？告诉你什么呢？好，小小的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啊，就是从这个什么雅虎的电影戏剧编辑群帮大家整理哦。你看看你有跟上了几步？玩具总动员一说教点是什么？教导你的孩子善待玩具。你是不是也想起来有时候爸爸妈妈的这个经文吗？要叫经文吗？谁谁亮把玩具收好，一二三，不可以只有玩，还要把它收起来。玩具总动员二的说教点是什么呢？被供起来的玩具不好玩，你一定要有互动玩的快乐，那种一辈子没有开箱你会觉得很珍藏。你想到你以前是不是也都会珍藏一些东西没有开箱，那没有开箱的感觉是不是以尊贵尊重当中有一点点的落寞，根本没有跟你互动。玩具总动员三说教点是什么呢？长大后处理玩具的建议说明书。你可能比如说公用玩具，还有呢玩具是不是可以分享呢？还有呢，因为现在物质生活还不错，所以呢有些玩具很新之后呢又被你喜新厌旧，你可不可以让它再生呢？再生的意思可能是给其他的弟弟妹妹玩，再生的意思你有可能到其他的家庭当中它可以重新的被爱着，或者公益爱心交换或者转赠都可以吧，这也是一种现代的环保概念。另外玩具总动员四呢佛系的来探讨玩具的命运，这玩具的命运会不会也是我们人的命运呢？你被玩的次数被疼爱的次数如果越来越低，当然一方面你可能长大成人了，另外一方面呢或许就是某些因素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讨喜，你的成长史会不会因此蒙上了阴影而变得比较黑暗呢？成长的命运关键点到底是走比较正确的比较阳光面的，还是有可能比较走向阴郁面的呢？它教会你什么？ 据说玩具总动员5，因为那个金句啊还没有整理出来，但是可以探讨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聊过这部电影很重头戏就是平板进入 3C 科技化的时代。所以他们说呢，玩具总动员5的说教点是会玩玩具的孩子可能胜出于只会单纯单一化的玩平板。父母会很焦虑哦，如果不玩玩具只玩平板，那平板呢 3C 已经变成保姆型了不是吗，也是变成老师型了不是吗？你没有办法去拒绝抗拒，但你只能用正确的观念来去引导他们，可能有新的方向，可能有玩具新的主角的位置。 OK， 你可以借此呢回味一下自己的童年，然后也可以看待你的下一代怎么跟他们去互动理解呢。今天大概的先讲一下，稍微的回忆一下玩具总动员系列已经回归到这一次的玩具总动员5、哦、整个这个变迁史呢还真的蛮有历史性的对吧。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咀嚼一下不同系列集数当中的一些金句，或许用童言童语的方式激起你的童心，会不会印象更加深刻，更有感，更有行动力呢？

0: 装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加唔着间哦。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6: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5: 无卡分期？
6: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5: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6: 来马尼。
5: 什么尼？
7: 马尼通讯。
8: 我们回来咯，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8: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1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7: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1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1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7: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1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1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1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7: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7: 在一起。
19: 大家好，我们是
7: IO 乐团，
19: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司徒联手，陈升、刘若英，世间情歌。闲聊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爱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一波呢，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带来的这个豪大雨哦，这尤其是全台都有。你看，像今天一直看到这个讯息哦，北部地方、还有中部地方、还有南部地方都有多处这个淹水积水的一个灾情哦。南部地区降雨呢，好像是最为剧烈，而且是这个有持续性的这个大雨跟雷雨哦等等，所以要提醒大家务必外出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小心。那么呢，这个最风雨最剧烈的时候应该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降雨范围呢还会逐步的扩大。另外呢，看到的是，你知道如果呢有这种淹水的灾情哦，就很多人就会开始担心啊，我的交通工具怎么办？很害怕变成泡水车哦。那泡水车呢，有时候不是只有关注在这个汽车，因为大部分呢，则是我们的民众还是会以机车为主哦。那你看哦，像这个淹水，有时候我刚刚看到那些图片，在膝盖以上这样汽车呢，可能都已经是有超过了那个踏板了，对不对？好，那很容易抛锚的，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又要很狼狈的下车啊、牵车啊、推车。车非常的辛苦哦，不过呢，保养车子这部分呢，还是呢要听一下一些建议哦。下回参考的是这个三洋机车，他们在这个脸书粉专发文哦，请大家务必注意，尤其是机车族朋友，机车泡水之后呢，不要急着，赶快的发动。有时候呢，你可能再次，因为你很急啊，像我自己也会，如果那个熄火的话，我可能就会没有办法那么冷静，就会想说再次的发动试试看哦。好，你就是记得必须要注意哦，一些那个紧急的一个步骤，不要马上发动车辆，开启电门发动，尤其如果是那种倒车啊，或是水淹过脚踏板的情形，更是要特别注意哦。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可以很顺利的托运去保养、去检查，由专业的修车师傅来判断一下你的车子是否有受损。然后受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可能这个受损的情况呢越低的话，风险越低，你还可以透过一些小小零件的一个清理，就可以救回来，而且可以省下不少钱哦。如果说呢，就是轮胎1/3以下泡水啊，大部分可能就是比较清除泥沙就可以了。但无论怎么样，只要有泡到水啊，多多少少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个情形啊。当然呢，机车泡水的状况有很多，不一样的程度有不一样的一个处置哦。但最重要的是，你有可能，如果再次的叮咛，就是比如说想要很急切的重新的发动开启电门，很容易受到短路。那再不然呢，也会呢这个导致，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机器的一个状况、设备的状况、电控的配备啊，还有电脑晶片有可能会烧掉，那都会得不偿失哦。而且损失呢，可能会蛮大条的，那搞不好呢还会引擎报废，那就 GG 了。好，这几天呢，因为淹水的状况呢可能比较严重，所以呢也是要同时的来关注一下你的爱车。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3: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4: 你回来了。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6: 城市 Morning Call，
7: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8: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2: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9: 舒服最重要，
10: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11: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2: 城市交通观测站，
13: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4: 城市夜间部，
5: 我是品翰，
7: 我是 Fiona，
15: 哦，我是彼得，
2: 我是夏威，
16: 我是 Aris，
17: 我是哈德。
2: Yes， 城市里有我。
15: 是的，我在城市。
17: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0: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8: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一集的方面的消息，有人来开唱，而且时隔22年之久，你还记得英国歌手有牙缝小王子之称的这个 Gary Gass 吗？现在想起来觉得还蛮好玩的，为什么看人家唱歌的时候会注意到牙缝挺大的呢？不过他的歌艺呢非常的棒，因为他可是呢第一届英国选秀节目流行偶像这个 Pop Idol 亚军出道，而那时候的出道曲呢 Chain Melody 呢蝉联了英国金榜3个礼拜的冠军，而且还创下了英国金榜史上最年轻冠军单曲歌手的记录。那时候呢他的这个风采也这个风靡到台湾，曾经他2004年来台湾做宣传，这一次是暌违22年要就地重游了，因为他展开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明年的1月份来台湾开唱。20多年呢，对台湾还有印象吗？他有小聊到印象当中的台湾，很喜欢逛夜市，很喜欢台湾小吃，还有觉得台湾的按摩经验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应该是有空档的话，他就想要再次的来享受。不过这一次来台湾开唱呢 ，Gary Gass 表示说呢，他意义非凡了，而且他很想要把这个经典代表作《Anyone of Us》献给歌迷。我们待会来听一下哦。那他说这一首歌曲因为承载着他音乐生涯很重要的回忆，而且呢，这首歌曲真的是百唱不腻、百唱不厌。想要看小葛吗？明年1月24号 ，The New Taipei 进行他全新的巡回演唱会。好，韩国的应该是台湾的造咖天团哦，这个 Super Junior 哈、哦，有这个成合体的啦，然后有各自的啦，子团的啦，他们真的很爱台湾。当中的成员呢，东海出道以来进行他第一次的个人巡演啊、哦，之前呢在新北工商展览中心登场，还是来自于很多世界各地的粉丝齐聚朝圣哦。现在呢宣布加开了，加开唱进南台湾高雄场，时间地点呢7月25号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好，来看一下2026桃园电影节影展大使正式亮相了，宣布呢是由呢哇，这是突破了这个台湾电影台湾影史上票房纪录的大片《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表现非常亮眼的新人何曼希担纲，这也是呢他第一次担任大型影展的代言人。他说呢，希望能够为桃园电影节跟观众之间啊，就很棒的一个沟通的桥梁，但希望呢也能够发挥影响力，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戏院来这个感受这个光影的艺术奇幻世界之旅。那2026桃园电影节呢，8月14号到8月27号在一些影城啦，还有电影馆举行。第二届的台北戏剧奖7月6号登场，这一次的主持人是方九心，不仅仅是主持，而且他也入围了今年最佳音乐剧类女演员奖，他的作品呢是音乐剧的作品《火神的眼泪》。他说呢，一路从歌手演员到站上剧场的舞台，他非常感谢很重要的一些人、一些前辈，像是这个吴念真导演啦、卢北安导演，还有李永峰哦等前辈给予机会来指导，一路养成好这些经验的累积呢，在一次一次的演出当中化为养分，成就现在的自己。希望呢他自己呢也能够更多的号召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剧场的魅力。那么这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呢7月6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举行。夏天很热力，有很多的活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蛮受到大家讨论指标性的音乐盛事，是2026彭大海沙滩音乐季。让我联想到护嗓有没有，彭大海，彭大海。好，这个音乐季呢8月21号到23号在这个澎湖这个爱口沙滩热烈演出。而这一次的阵仗呢是那种跨国型的，有台日泰三国顶尖音乐人齐聚哦，就是有多达在 30组音乐人哦，这个非常豪华的卡司，然后你就可以在那种所谓的黄金沙滩打排球，没有听音乐，有很多很人气的团体表演哦，像是告五人，还有 Icebo 冰球乐团，另外还有田约翰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来听一下小葛 Gary Guest 的歌曲 Anyone of Us。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7: 阿姨买的。
6: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植牙好贵。
10: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3: 哦，其他的料理哦。
1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我们待会四点钟过后要聊什么呢？聊，因为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嘛，网络呢真的很方便，创生出了很多的功用效能，便利性很强啊。但是万一没有网络的话，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事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4点钟过后，稍微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哦，聊没有网络你能做什么？你会

0: 觉得尬的，我自己赫然的发现呢，也许没有成瘾哦，然后呢，真的也离不太开诶。那在离开的当下，在心境上来说呢，是非常的躁动不安。当然，有时候可能很快的，你就会静下来，然后去找一些别的事情啊，不然呢，你就在想方设法，一定要再连上网。你是不是也会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好，我就是这个灵感呢，来自于参考到了星座宝宝，网络星座宝宝的图示。是哦，这个编辑群所设定的，如果没有网络，十二星座能够做什么？现在网络的时代，网络的时代没有网络，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那无可能，当然可能是使用上的一个占比，还有时间上的一个分配啊。我觉得这个网络一个世界呢，这个四通八达，好看到的没有看到的，就是条条大路通网络，还有所谓的康庄大道，因为它也造就了不一样的一个管道，可以发掘哈一些优势，或者是发现一些。才华有才之人，所以呢，真的就是创生了很多的功用跟效能，希望能够不上瘾不成瘾，好好的善用。说真的，要完全的断开，有没有？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这个时候呢，真的断开了，没有网络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有可能会觉得说。天哪，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了，很单纯很单一化的听广播吗？很单纯单一化的就看电视吗？很单纯单一化的就是比如说逛街运动啊，不然就讲电话，没有。你呢可能会不会只有沉浸沉淀冷静几秒钟之后，你还会要想方设法的连上网去看一下世界的动态，去看一下你周遭的人，你关心的人，你关注的人他们的动态呢？好，先来参考一下，如果没有网络，十二星座能够做什么呢？编辑群怎么设定？牡羊座看天空，金牛座数钱，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耶，至少有钱很有安全感，对不对？好，双子座聊八卦，巨蟹座想爱人呐，哈，狮子座剃毛，我觉得剪指甲比较好。处女座呢，哦，这洁癖哦，就可能是要清洗、清洁、洗厕所。天秤座睡觉，天蝎座听歌，射手座想要出去玩，摩羯座就找吃的，然后水瓶座去看美女啊，万一你周遭没有美女帅哥呢？好，双鱼座是发呆。你知道我在做这一题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在我自己的一个环境当中，短暂的没有网络，我能够做什么？其实选择性还是有的，不是说回不到以前了，你真的还可以蛮全心全意的哈，比如说读书、阅读、追剧、再不然呢，真的就是发呆，好整理家务，好像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的适应。那我自己呢，就自己给我自己一个场景。我想说，我真的认真的觉得没有网络，因为你其他的时间点，你都还是会期待网络，或者想方设法弄到网络，有没有？我觉得那种心态呢，还是被网络给牵制着，给制约着，而且呢，也许不竟然。这么的惶恐，因为你会觉得呢，很快呢就会有人解决了，就会有人提供了。所以我刚刚呢就会自己设想到，真的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用网络。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啊，当然不是睡觉了。这个时间点呢是在飞机上，有没有？那可能因为我刚旅行回来，所以我觉得很容易联想到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呢，不是那种什么只有30分钟40分钟的行程，可能呢就是要飞个好这个超过一个小时，好三个小时，好五个小时等等。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没有网络，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但是那时候你必须知道说你真的就是没有网络，因为启动了这个关机，要不然就是那个飞航模式。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如果设定在就是在飞航模式，在飞机上真的没有网络，你也不能够需求网络的话，你会做什么呢？我就很安静很认真的想，因为那时候资源很少嘛，毕竟在飞机上。好，真的那么资源很少，比较少替换方案的时候，我会做什么？好，我就想到这三个。第一个，睡觉养精蓄锐。再来呢，飞机上 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来看电影，专注的看电影，去追一下你可能miss 掉的就是来不及追的新片啊，不然就是呢以前的经典片还可以重温。我觉得这个时间呢也很好，好好的来享用。那如果讲到第三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看照片。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照片啊，现在数位时代、哦、你可能放云端，你可能放哪里，收着收着你会重复的再看吗？几率很少吧。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要去看一下我曾经去哪里旅行等等，然后去好好的回顾一下，哦，当时的状态是这样，当时的心情是这样。希望这一次呢有更美好的回忆，希望这一次呢也有很不一样的一个领会。所以我觉得这就会比较安静下来，没有网络的时候去做的事情，睡觉一定要，看电影可以，再来呢看你以前收集的相片，好看一看，用这个美好的回忆再去激励你未来创造更好的回忆。
1: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0: 好，待会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真的没有网络的话你会做什么呢？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狼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告。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乱喝你干灾。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6: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7: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6: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7: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
6: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7: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6: 请你比给了，哈哥来。
7: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好，今天来想一下，如果没有网络你会做什么呢？好，当然呢，我觉得现在身边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多，你可能呢真的不至于好没有事情做。但这也让我想到了以前啊，我们停电的时候你会做什么。现在停电呢可能尖叫就别说了，就是你可能会出外找店员，有没有？不然呢就是先去走走，就是我觉得你往外走的方式，往外走去寻找其他的乐子，或者呢是做些什么事，几率都会比较大。然后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啊，资源没有那么多，印象很深刻的是停电能够做什么，就是只能手电筒啊、蜡烛啊，然后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嘛，这个电视没有办法看，就是装电池的话可以听，还可以听广播，然后还有就是说故事，还有玩大富翁。好，是不是因为就是资源很少，你做的那些事情可能呢印象会更加的深刻，而且挺浪漫的说。而现在呢则会觉得齁、哦、就很阿杂不行，一定要去做些什么事，去逛有灯的地方，有亮点的一个地方，吹冷气也好，或者呢买东西也好，就是没有办法很舒服的闲下来。要不然我们来点蜡烛，我就想说热死了，我们来说故事，不想听你说话。玩大富翁，这是哪一国的游戏？现在都打线上游戏、电动游戏了，对吧？所以此一时彼一时，真的落差很大。那如果相对的哦，现在是网络时代，也许经历过那种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时代的，像我们这一圈的人、这一国的人，你还可以有一些些回忆，然后去做比较，哈，有一些些温馨。啊，如果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一出生就是属于手机网络时代的这些孩子们，呵呵，年轻朋友们。对啊，你会想说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那样子啊，资源没有那么好好善用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乐趣或其他的辛苦的地方。那如果说真的是断了网络的话，感觉好像有点是要了命之类的一个 feel， 有没有？ OK，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再有，我刚刚是自己有设定，我最能够确认我没有网络也不要就是有网络期待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设定在飞机上飞行模式，你选择选项就很少。那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选择性很少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很确立你想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好的，当然第二次可能因为我之前没有设定某一些更 更缩编的情形之下，我们就是自由发挥也都可以的。好，彰化的阿龙说呢，他就是单纯的听歌，珊瑚呢就是爱跑，你可能就是往外跑嘛，往外跑的意思还是呢爱跑是指运动的意思，讲清楚完全不一样好不好，往外跑就是往外，就像我说的，你会去找其他的乐子往外跑，不是呢跑的意思就是运动的意思啊，姿 OK 是有差别的哦。好，中原跟我说什么呢，若依照天秤座的他就是有三种的选择，最多三项嘛， OK 分享三项。他说三点一线是什么呢，运动吃跟睡，那感觉起来好像真的蛮生活性的吧，生活性的节奏，运动前吃一点，运动后多吃，最后暴睡。运动后多吃，其实好像在我的理解上来讲，教练好像也有说过，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吧，它就是可以比较转化成不是脂肪。但如果呢，你真的吃太多的话，也许也会变成不一样的一个热能跟热量跟脂肪，好吧？而且睡前真的不太建议多吃啊，因为身体还要消化，还要劳累的工作，对吧？好，中原说的是三点一线，运动、吃还有睡。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的是义军，他说呢，如果没有网络，可以睡觉，可以听歌，睡觉可以获得一些休息跟修护，听歌的话，心情可以放轻松。再来呢，也是找吃的，吃东西也可以让人家觉得特别的疗愈。好，陈梅说什么呢？如果没有网络，最想做的事情，讲电话。我真的发现哦，以前哦，我跟闺蜜还是几乎天天讲电话，然后呢还有传真。那时候因为受到那个好像是徐梅姨吧，跟她的好朋友也是用传真来传情达意，而且我的闺蜜走那种美编设计的，她很会画图啊，当然我的字很大坑，我就只能鬼画符哈，龙飞凤舞这样传来传去哦。现在因为我们都还有留着那个手稿。然后每时不时的，你看现在进入到那种很爱回忆的状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觉得好可爱哦。那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互动，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说这是什么跟什么之类的，不管，反正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美好的回忆都很好，所以那时候会讲电话，然后会传真传情达意。那如果没有网，当然网络你也说也很可以啊，用那种什么文字啊、照片啊、早安图、晚安图啊、下雨图啊、安全图啊等等，端午安康图啊，对，也是一种交流啦。但我自己就觉得以往的感觉看起来那种笔触就是很有温度哦。好，所以陈梅说呢，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就是讲电话，好好聊天，聊东聊西的，不见得是聊八卦，有时候就是分享自己的事情，分享自己的那个酸甜苦辣，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想法之类的，很舒压。再不然呢，如果没有网络就很难追剧，对不对？这时候呢可以好好的阅读了对啊，我觉得阅读也很棒，真的可以静心哦。不然你有时候阅读，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阅读是那种阅读性的一个障碍，有没有？第一行可以跳到最后一行，第一行可以跳三行之类，再加上我自己啊，比如说我很想好好阅读，然后但是现在眼睛再加上那个老花，有没有？真的还时不时的要休息，要不然就很吃力，然后就会跳行看。好，然后说很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年轻的时候看过琼瑶小说再复习一遍。另外呢，有机会如果真的没有网络的话，他可以手写卡片，而不再是就是很普遍性到你可能激起的那种涟漪，有没有那种激动的感动的涟漪就很少。比如说用这个 Messenger 啊，或者是 Line 啊、 IG 啊、脸书贴图，也许不竟然是用混这个字啊，混过去了，因为有时候把握时间效率性，而且那个图有时候设计起来真的是很有你的当下的心情感，所以我觉得不竟然是用混的或者是打发敷衍，但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我可能有八成都是敷衍打发过的。有时候呢，那个很贴切，自然会觉得说，也是真心真意的。真的，网络方便，少了温度，所以如果真的没有网络的话，你看就是走以前古早的路线，就是我们有经历过的才叫做温度。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孩子可能不太知道，也 不太能够去感受到那个为什么叫温度，对吧？好，煲电话，然后讲电话，讲到那个耳朵也发烫，然后呢，讲到耳朵很痛，还有呢，可以好好的看书，可以看一下琼瑶的小说哦。我觉得手写卡片这件事情呢，也很棒。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8: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7: 这么方便？
8: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7: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8: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7: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9: 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0: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7: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0: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7: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11: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柯宇伦。
13: 好，如果没有网络第二次，你会想做的三件事情为什么呢？我刚就是又看到陈梅说今天不用如图示，都有认真看齁，有跟上的就好。对对，就是我非常的感恩，也不是说一定都要玩同一种模式，我就是偶尔呢就是会想玩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那第二次呢，有时候呢有些人还蛮固执的，也都不理我不甩我，没关系，我也可以不理他不甩他。我就是先照我节目想要汇集的汇整的一些交流的心情跟经验为主哦。好， Tina 说呢，双鱼真的是很爱发呆的哟。真假？我觉得不尽然呢。我认识的双鱼虽然不是那么的多，但我认识的双鱼哦，男生跟女生来说都非常的过动，而且有一种就是那种工作狂。对，好，再来呢，看到的是霞飞，霞飞说呢会做三件事情，就听歌、外出玩，还有找吃的。因为射手座的他，风一样的男子，一定要跑出去，外出玩一定要。外出呢，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啦，对不对？买东西、吃东西、吃东西、买东西。然后呢，找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很这个这个顺理成章，有没有？旅途当中怎么可以缺少音乐呢？好，安静，安静觉得呢，狮子座的他没有网络会想做什么？看天空发呆。而且呢，你可以细看一些云朵的一个变化，把它想成棉花糖。真的，我也会看，就是。 看天空，但我不竟然的是叫做看天空发呆。你知道我也是会去看一些云朵的变化，有时候会觉得它自己很像狗狗啊，或者是一个鱼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虽然你可能描述出来，你的朋友不竟然会觉得哪里有像，就跟我们看石头，那么看石头，你就是把它给故事主题的幻化起来。有时候你真的是去就是有些图去对照，你会很深刻的被影响，你就会觉得嗯很好。然后回来之后你想说这些下面米给啊，嗯，到底那个形状在哪里，你就会忘记了。对，像我这一次啊去西藏，我就看到那个就是有神明传说的那些石雕，但我真的觉得很像，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还有刻意的把那个就是他形象的地方把它给圈起来，然后我几乎 80% 的朋友都觉得诶真的有像啊。我记得好像有些dealers问我说这是香蜜然后我就好飘过这是香蜜飘过。好，这就是一个对，用红笔把它给框起来，就是注意事项。你再去对照就是我可能简单说的一些故事，或者你自己去上网查的故事，去对照看一下。反正就是像就像，就自在人心，自在你的看法，没有说一定非得要认同，好吧？好，安静说呢，听歌。就是如果是中意的歌，有没有那种私心超私心喜欢的话，就无限的一个循环，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好，睡觉睡到自然醒，你知道平常来说是一种奢求，如果真的没有网络或者是停电的话，好好的睡不是很好吗？所以反而居然你要很担心没有电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人真的有时候很可爱哦。 OK， 然后再来呢，看到的是宜萱说他会外出玩，看一下花花草草啊，拍一下风景啊，然后听音乐可以放松心情啊。再来呢，不要错过美食，吃美食这件事情，我们昨天有说零食有没有哈，疗愈的占比非常非常的大。景红呢，没有网络会做出去玩、唱歌、外出吃东西，因为呢这些东西真的可以带给你开心。所以你们讲越多，会不会觉得就是真的千万不要网络成瘾？网络这样子的约束跟牵制，它可能善用在一些功用上或一些效率上，特别是指工作或学习。那其他的事情呢，就还是照你原本的一个节奏跟方式去找寻就是温度的，然后可以开怀的，可以放轻松的。好，这些的享受，真的有时候不竟然网络会带给你这么的满，好吧？好，福美呢，没网络就听广播，要不然呢就爬山。还有呢，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不用我们坐在同一桌，但是都各自看着各自的手机，好惨哦，好冷漠。明明就是要约出来互相问候一下，然后聊八卦啊，然后或者是互相加油打气啊。尤其你看那种家人，有没有家庭日、家庭活动，但是呢坐在围炉上或者是坐在桌子上，但是各自忙各自的手机，那种感觉真的有一种酸，搞不好我自己也有做过，对不对？就是感觉更酸。所以现在都会提醒哦，不可以手机放旁边或者是放包包，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彼此眼神的交流，注视着，然后吃东西，聊一些事情。好，那另外呢，如果没有，有没有网络这些都会做，比如说他会去运动，然后去跟朋友聚餐，跟城市听城市广播。那另外呢，打 LINE 电话费聊天不用付费，除了这个呢，有吃紧到会花一些预算，因为电话费还是有计费的，好像感觉这个是有利可图之外，其实呢好像也没有差很多。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让我 call 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3: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4: 哎，阿贤，
3: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4: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咧，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3: 当然，我们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4: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介有效呢，我把只爱买两箱哦，等于住哦，较礼拜解酒啦。
3: 感恩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4: 啊，好啦好啦。

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 城市舒服雷，
0: 舒服你的听觉。
2: 好，先聊下午的4:38，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rles 怎么跟我说，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可以做哪三件事情？为什么？福美说呢，除了 LINE 打电话聊天呢，真的可以聊到无止境，因为呢不太用付费。其实也不是不用付费，因为你的月租费啊都已经在里面了，是吧？只是比较真的比较没有限制。这也让我想到这次西藏行，因为我们是用那个 eSIM 卡，然后呢这边我们就四个旅伴在那边讨论的时候，就有其中一个旅伴，他就说啊，可是我要讲电话，因为我要讲公事啊，怎么可能不讲呢？我们说可以讲啊，啊，你就用 LINE 讲啊，又不是用那种漫游讲电话。天啊，超有钱的是吧？何必呢？结果他才恍然大悟说，我说的其实就是用 LINE 打电话。哦，我就，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然后就说，现在没有人在讲打电话讲电话这件事情，因为那种打电话讲电话。几乎呢就是那种古早的电话亭，好，古早家里头的家用电话，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旋转钮，咻咻咻咻咻啊，再不然就那个转圈圈，啾啾啾之类的，还有按键的啊，公用电话不是有按键的，滴滴打打滴，没有，我们现在都说打 LINE 好不好？好，美金说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呢，他会自己亲手 DIY 做美食看书睡觉，就是一种很期待的日常，但有时候呢会有点点内疚的日常，就是吃饱睡，睡饱吃。我觉得很好，这不就是人生的一个基本状态跟基本需求吗？吃饱睡，睡饱吃。文琪没有网络的话呢，就是想要出去玩哦，然后听歌看电视。安静，他想去逛菜市场哦，那种快逛菜市场，就跟我可以体会到那种逛超市的那种乐趣啊、哦。只是我对比较没有习惯逛菜市场。好了，还有呢，上面馆喜欢吃面食、啊、我也是喜欢吃面食类的。然后呢，看一下武侠小说，幻想自己是书中的女主角，可以开心一整天。哦，你比较不一样，刚刚陈梅是浪漫的粉红泡泡琼瑶小说，有没有？你是武侠小说，我都看。我有粉红泡泡，然后我也有呢侠女的那个剑气，差点讲说侠女的邪气，是剑气剑气剑气。正好他说呢，他会看天空，尤其晚上的时候呢，一闪一闪亮晶晶，会数星星。白天呢会看一下白云的变化啊，不是那个演员白云，你知道哈。啊，不然呢出去走走散步。有时候如果遇到比较好玩的，就可以大玩特玩一下哦。发呆呢是让自己放松跟放空，不要有压力。然后有时候他会认真想起来，哎，是不是开始担心没有网络的日子挺无聊的？

我第一个认为就是那种躁动，尤其是学习的或工作方面的躁动。但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网络的生活其实哦还蛮不错的。朱梅，他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呢，种花、看天空、吃美食、听歌、睡觉，因为这么一来呢，就不会被制约绑架了，反而多了自己很多自己的时间，尤其是放松跟休息。好，眼睛、身体都要顾。好，丽云呢，他会想要让自己放松，可以睡觉小憩一下，可以听歌，好，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认。听着音乐那种旋律，你可能心情会变得很好。再来呢，找吃的，就品尝美食，也是可以自己慢慢的好好的享受。

珍珍说他来大扫除整理环境 OK， 而且感觉也有运动到比较安心，不会说那种废到。然后另外呢会看小说漫画，重温一下学生读书时期那种纯真满满的粉红泡泡纯爱情节，很棒对不对？联想到我们今天聊到的新垣结衣，他会想要写信写卡片，把想要说的话呢就把它叙述表达，真的很有温度，就除了传递心意之外是有加温一些些，然后练一下手写的笔记。我现在真的练不起来了，以前已经很龙飞凤舞鬼画符，现在那个不知道飞去哪里了，少了好多笔画。好，小美没有网络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睡觉休息，睡到自然醒最好了。然后呢，也不用再打卡记得煮饭，这什么意思啊？啊，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出国玩，我才不相信哎！出国一定要网络的，我真的不太相信。好，嘉涵说什么呢？没有网络呢会清理整理房子，看小说，然后再来就散步，然后希望呢有城市广播网的空中陪伴。王云呢散步看天空星星月亮，然后呢可以户外骑脚踏车，然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聊天哈。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家人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围炉啊或团聚在一起啊，但是各自都 focus 在你的手机，都低头都没有眼神的交流，有时候说话呢也是看着你的手机说话，很没有情感，很伤心。他也是觉得就是聊天的状况，如果大家都低头滑手机哦，然后有时候听不进去，听不太懂，或者是听得没有很专注，可不可以好好的放下手机，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聊天，好好的看着我好吗？好，怡芳说什么没有网络可以休息好睡觉啊，这边呢运动舒压一下。瑞中说呢听歌吧，小冠说看书睡觉看电视，耿杰说可以听音乐听广播，然后呢玩弄花草果树帮他们拍照，对，他的确跟我分享了很多果树花花的照片，然后还有他们家的狗狗，有没有柴柴三姐妹，然后顺便训练口令，好，握手起立捡回来，是这些口令吗？哎，你们家那个火龙果，火龙果开花嘞，我没有看过火龙果的花哎。钟强会听歌听广播打电动，以前呢就是这样子做，现在有可能发呆一下，想一下规划，做一下白日梦。他说白日梦的内容希望有人真诚的骂我，有钱就了不起啊，长得帅就了不起啊。Oh God， 你真的在做梦。世宗他说30岁之前没有手机这种科技商品哦，所以没有网络的日子他之前就玩电脑看电视看看书。好，雪丹说呢他会想要外出去玩，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睡觉，要不然躺在床上想东想地想西的也还蛮好的。好，嘉宏说逛街踏青租漫画，哇塞，租漫画也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现在漫画店是不是都已经 close 了？好，还有玩不用联网的游戏。小美说他会听音乐睡觉，或者是看着天空放空。是不是没有网络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很棒的事情哎？当然不一定要断网啊，因为你自己用时间上的安排，喜欢的安排也很合理啊，资源都在啊，就是看你的心态，不要被制约了，不要被束缚了，这一点很重要。好了，谢谢第二次的陪伴，今天的互动进行到这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2: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1: 耶，
2: 地方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1: 06-214-1002，214-1002，
2: 实现生法愿望。
3: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3: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3: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4: 大妈妈，
5: 妈妈，
4: 你说呢？
6: 把麦台地帮老公，赞美，哎呀，哎，赞美赞美。
4: 喂
7: 喂，
4: 你起床了？
7: 起来了。
4: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5: 弟弟要不要吃？哎，你爸找鬼当啊？
6: 找当啊！
8: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9: 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1: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剧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雨姐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夷粉丝团，我们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Janet。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6月25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蔡依林 Dr. Jolene。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社会科由历史、地理、公民组成，读社会科由内而外，先台湾，在中国，后世界。要多利用图表，建构完整概念统合。近年来，台湾考题分数略高，效果供应社会科各类型参考书，有效帮助你达到纵向、横向、系统性的研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0: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狼人，算起掉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被告。
11: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3: 嘿嘿，是统一面啦、
11: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3: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1: 哇，我也要吃一口。
0: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五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

陈淑媚这首《牡丹花开》，这也是她主演的台视八点档《牡丹花开》的主题曲哦。那这部应该说这首歌啦，是表达女性那种很坚毅的内心。那其实这是2017年的戏，那这个时候的陈淑媚其实已经变好看咯。说真的，我也觉得她就除了那个什么什么，她有承认的什么电波那肉毒那一些之外，我觉得她真的是没整形啦。那韩系妆真的是会让人在视觉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哦。好了，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1，继续来送上，这是萧煌奇。其实我也不知道。

自萧煌奇，其实我也不知道。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天气，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下雨呢？那今天米克拉台风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哦，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呢，不定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南部地区的降雨是最剧烈的哦，有大雨又或者是局部豪雨等级的这个降雨发生。而明后天锋面接近以及米克拉所引进的水汽，各地还是要防范剧烈天气哦。那至于周日到下周二，锋面远离，天气也会逐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2: 嘿嘿，是统一面啊。
1: 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2: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 哇，我也要吃一口。
3: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4: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3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8: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要先做好准备哦。
9: 啊，是要准备啥？
8: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9: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10: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王力宏的民谣曲风《春雨里洗过了太阳》，不过这两天下的不是春雨，是好大雨。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呢。那首先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今天多地也降下好大雨，像是台南市的雨势呢是集中在山区，菜寮溪暴涨呢导致南化区中坑里水淹是超过1公尺哦，那有两户十人受困，市府已经派员抢救撤离。那台北跟高雄呢上午都有出现强降雨，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呢也呼吁内湖区的民众要设置挡水板还有堆置沙包等等的防水措施。那高雄山区的累积雨量呢已经突破了300毫米，包括旗山、内门还有美浓多处都有积淹水哦。那辖区警方也是派员到场警戒，嘉义县政府呢也宣布包括梅山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下午2点开始呢也是停止上班上课哦。好，那接下来是艾尔利医美集团偷拍风暴持续扩大，那新北地检署侦办发现，除了总裁常如山还有总经理刘真华等高层涉嫌在多家诊所装设伪装成真烟器的这个监视器之外呢，负责安装设备的弱电厂商谢金亨也在案发后竟然带着妻子和儿子呢是一同协助拆除设备，企图湮灭证据，因此呢遭到检方追究刑责，全案目前已经起诉7个人了。好，那接下来是日本的七味粉，也是很多台湾游客喜欢买的调味料。结果呢，有一名台湾旅客，他就是在日本买了10多罐七味粉，准备带回台湾。那行前呢，查询相关规定，才发现，哎呀，产品成分是含有大麻籽，如果携带入境呢，恐怕会被海关检查，甚至是触犯台湾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哦。那因为部分正宗的日本七味粉呢，为了增加风味，会添加像是罂粟籽还有大麻籽这两种管制成分哦，所以呢，日本旅游达人也是呼吁，日本有很多胡椒粉啊，还有辛香料类的这个产品，可能会含有台湾海关列管的这个敏感成分，所以民众在日本购买调味料的时候呢，也要先使用这个翻译来确认背后的这个成分标签哦。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2: 嘿嘿，是统一面啦、
1: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2: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 哇，我也要吃一口！
3: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好的，继续送上陈零九这首第二顺位，表达的是在爱情里永远排在另一个人之后的辛酸与无奈。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中清出口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所营区博爱32路这边接近巨蛋这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又是酒驾了哈、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二路跟中山二路口今天凌晨发生了酒驾车祸。那18岁的洪姓男子，他骑机车回家，左转的时候失控自摔，结果机车倒地滑行，就连撞到路旁停车格的3辆机车啊。那警方到场发现说，洪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32毫克，就依照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
0: 对，那警方调查呢，这名18岁的洪姓男子，他就是昨天晚上跟朋友就约在那个 KTV 就是聚会了，那聚会难免会喝酒嘛，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凌晨3点多，然后明明就有喝酒，他还就是骑机车，这个就是不对了
1: 不对不对，
0: 对，他就骑机车要回家，然后呢，经过就是沿着前镇区中山二路往南的方向行驶，那在路过中山二路跟一心二路口的时候，他就是左转一心二路，他就自己可能也是不知道骑到怎么骑了，然后就也是懵了，然后就突然就失控自摔了，然后呢，机车滑行之后，就是刚刚讲就是有撞上停放在路边停车格的3辆机车，然后他自己这样子摔到就是全身就多处受伤哦。那警方到场之后就发现，他很明显就散发着酒气哦，所以一定要就是对他进行酒测，就发现说，哇塞，他的这个酒测值是每公升0.32毫克，也是蛮高的所以呢，警方就立即逮捕啊，也以公共危险罪嫌带回派出所侦办。所以呢，我们下个阶段呢，再聊酒驾的相关话题。我觉得他明明就是知道他去唱歌，然后喝酒，他还是骑机车回家，这个明明就知道不行，不能上路，还是这样
1: 侥幸心理？
0: 对呀、硬是要骑机车回家，
1: 而且酒气是不是蛮明显的？
0: 应该吧，
1: 没有喝酒的人。突然闻到的话，其实蛮明显的。
0: 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他那个酒测值那么高，那一定就是说不定只是站，也不用站在他旁边，那这种距离说不定就闻得到了。对啊，
1: 也是，因为上礼拜我们家附近才在大临检，
0: 我以为大酒驾，也差不多
1: 了，
0: 大临检这样子。
1: 对，因为现在警方不是都会直接先就是路边临检的时候会请吹一口气到他的那个，
0: 每一个都会吗？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临检了。
1: 真的假的？
0: 还是说我长得就是两家？
1: 其实我也很久没碰到了。我在想跟我们开的车会不会有关系？
0: 没有，
1: 我每次去我都很期待他要临检我，知道吗？我本来要一定要摇下车窗，我还会主动摇下车窗哦。
0: 然后他头都看出来，
1: 临检我，然后他就会直接叫我赶快过去这样。然后天哪，不行，我要使坏这样。
0: 你要强调是，
1: 我的车看起来太乖了。
0: 真的，我都是骑机车啦，然后我只要把那个你知道那个安全帽那个护罩一掀起来，他一看就把我就根本就不想理我，
1: 就跟开着车或骑着车好像没关系，
0: 应该是长相啦。我一脸就良家妇女的样子，
1: 原来是这样
0: 就是在太明，他根本就不想理我这样子。
1: 我每次都很期待说赶快来见，赶快来见。
0: 不然你下次
1: 他就手一挥一挥，然后就叫我走。
0: 你就说我要，他就说不要浪费我时间。
1: 我就故意把车窗摇下来，然后给脸青这样。
0: 还是你要吐个槟榔渣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故意使坏给他看这样。好啦，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不然我们也就是很守法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就是好，继续来看到了，就是接下来天气的情况双台跟封面接力报道了，
0: 对，
1: 哇，所以今天的全台湾都有下雨哦。
0: 对，下午台中下爆大的耶，吓死人了。我想说，好像在室内。
1: 现在是不是也还好在下？
0: 就问你，
1: 微微的。
0: 你来的时候有没有
1: 下？我刚来的时候还好，
0: 还好，
1: 本来很大，后来就变比较小一点。
0: 那你比较 lucky 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突然就默默变小了这样。对，那因为下雨天的关系，路面湿滑，所以行车刹停的距离就会比干燥的路面还要长了
0: 对，
1: 所以呢，梅雨季也是行车追撞的高峰期了。那公路局特别整理了雨天行车保命关键，提醒大家注意，就是第一，放慢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然后夏天最常发生追撞车祸，
0: 雨天啦，
1: 对，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 比平常加大跟车的距离。嗯，那再来就是要有良好的行车视野，
0: 对，
1: 也建议驾驶人定期的检查雨刷。嗯，如果出现那个胶条跳动，跳动就是刷过去的时候会
0: 就有那个不是那个声音，对不对？
1: 这样子，
0: 然后就是你很明显应该知道这个雨刷要换了，
1: 就不密合了。
0: 对对对对
1: 对，或者是有奇怪的声音啊，刷不干净，这个都要定期更换雨刷。
0: 没错没错，因为如果说雨暴大的时候，你的雨刷如果很溜工的话，真的是会跟人会看不到前面，
1: 就没出幽默，然后。雨刷胶条有老化的情况下，真的很失礼，
0: 就是完全是就是蒙雾啊，那你什么都看不到，
1: 越啊、
0: 对，这个太危险了哦，所以这个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视线是清楚的、哦，
1: 没错。
0: 对，再来就是我们有讲过，就是要落实轮胎的检查，要检查这个磨耗指示点，来确保这个轮胎的抓地力，避免说因为现在就是雨天，它很容易很怕就是会有发生这个水漂现象，这也是非常的危险哦。对，再来是一些交通运输业，像是大型车辆啊，当然啦、啊，车速一定要放慢，然后确保你这个装载的货物是有就是稳固的哈，免得说可能下雨天，那如果说路滑或者是紧急刹车，可能你那个装的一些货物然后就掉落，那其实也是很万一就影响到后面的行车，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啦。对，所以呢，真的是大家雨天开车出门哦，多检查一下轮胎啊，还有记得就是加大跟车距离，虽然说可能只是一些小动作，但是却能够有效的减少一些意外发生的几率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在聊就是酒驾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每一次都要一直在讲酒驾，但是一直在宣导，但是还是有人酒驾哦，而且真的是一犯再犯，真的是吼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吼，
1: 对呀、
0: 我们常常在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爱喝就是要想好配套措施嘛。
0: 让自己安全的回家，对、对不对？
1: 像我这周又有聚会，我等一下下班然后再一箱酒回家。哎，不过我跟你说，哎，
0: 你不是快要感冒了，还想要喝酒呢？
1: 所以我要在那之前赶快好起来啦。我就为此很养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這樣、
0: 就为了喝酒，然后就是进食个好几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我本身已经算是还算小爱喝的人了。
0: 哦，真的、哦。
1: 可是，我就是。后面的配套我们都要做得很完整、
0: 你都在家里喝嘛，对不对？
1: 在家或者是就算出去的话也是轿车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没有，就是安全啊，你要把安全放在
1: 前面，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就是你出门你就是要这样子做啊、不管你要去居酒屋去 KTV 什么什么、你就是轿车就好了。
0: 对，
1: 你把那个方向盘交给别人来掌控、你自己就不要掌控了，
0: 对，你就可以喝得多开心啊，对不对？
1: 对啊，我一直以来觉得没有对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自己开呢？
0: 对对对，而且可能会受伤啊，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像接下来这个例子就是新北市有一名33岁的邓姓女子在聚餐回家的途中，那她骑机车经过了这个新庄中正路的时候，竟然失控自撞一旁的骨科复健诊所的骑楼栏杆，然后猛烈撞击力道造成了骑士右手右脚骨折，四肢擦挫伤。
0: 对，
1: 那警方到场一测，这个女子酒测值是高达0.79，
0: 比刚才上个那个案例还要高呢。
1: 对啊，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0: 没错，那其实为什么我们酒驾一直不断的在讲，因为台湾酒驾问题一直都很严重哦、而且呢现在酒驾也是罚很重哦，像是这个机车驾驶如果首次酒驾呢就罚15,000元到90,000元的罚锾，那第二次酒驾呢会处90,000元的罚锾，第三次呢就是按前一次的财罚基准再加90,000元，以此类推哦。那如果是汽车驾驶人呢第一次的话呢就是罚30,000元到120,000元罚锾，第二次酒驾呢则是处120,000元的罚锾，第三次呢就是按前一次的财罚基准再加90,000元，一样也是以此类推哦。
1: 对，
0: 那至于酒精浓度的标准呢，根据交通部以及内政部订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4条第二款规定，吐气所含的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15毫克，又或者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0.03%以上，这个就算是酒，这个就是酒精的浓度的标准了。
1: 对，另外呢还有加重处罚的部分了，那包含了延长酒驾累犯记录到10年，
0: 对，
1: 而且呢会公布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
0: 对
1: 对，那酒驾同车乘客连坐处分罚锾提高为6,000元到15,000元哦。那车主把车辆借给其他人酒驾，吊扣车牌2年。
0: 对，
1: 酒驾肇事因而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就一律没入车辆。
0: 没错，那另外呢，为了要防止酒驾者呢，就是他想说，我就不要开自己的车，我就是去开个租赁车哈，可能是规避那种没入车辆的规定。那修正的条文也是有明定哦，租赁车业者呢已经有告知处罚规定义务哈。那如果说驾驶还是违规酒驾的话呢，就必须要按照原酒驾罚锾金额再加罚1/2哈。然后还有呢，这个酒驾吊销驾照重新考领的时候呢，必须要申请登记配备有酒精锁的车辆之后，才会再发给驾照。那如果呢是你没有驾驶具有酒精锁的车辆呢，则是会处6万元到12万元的罚锾哦。
1: 是的，那酒驾呢也会触犯刑法哦。根据刑法第185条1项的规定啊，
0: 对，
1: 就是吐气所含的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0.25毫克，或者是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啊，初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得并科罚金300,000元。
0: 对，所以真的是你看，我们讲那么多，那个车罚得很重，那个钱都几十万起跳这样子哦。
1: 对啊，
0: 对，而且呢，分析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资料，其实很多酒驾是发生在白天哦。虽然说临检是很多是在晚上，但其实很多这个酒驾是发生在白天啦。所以呢，有些地方原本是在夜间酒测拦检的时段呢，就是大概因为一般夜间拦检可能就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三点为主嘛。那因为白天也是有很多这个酒驾的案件，尤其是像一些什么隔夜罪都是发生在白天哦。所以呢，相关单位也是有调整哦，就是有调整一些警力，然后呢，在避免影响交通车流的情况之下呢，白天有的时候也是会遇到这些酒测的那个拦检嘛。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喝酒都没有关系，你就是重点就是你喝酒之后就是不要开任何的交通工具，通通都是不可以啊。
1: 对，我觉得那个我刚突然觉得啦，他们会一直酒驾的原因是不是有可能是尝过甜头，就他有曾经成功过一两次
0: 就是我喝了好几次，其实从来都没有被抓到过，那我就是在，
1: 就我觉得一次就好了，就是他尝过甜头之后想说，还是我下次也就这样，
0: 下次就叫车还是怎样，每次都想说下次再这样子，
1: 对啊，
0: 你罚一次随便就。你看，就一万五，对不对？十二万、三万到十二万，对不对？
1: 有
0: 那么多钱可以被罚，对不对？
1: 因为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下，你就会比较觉得这件事情不会成功，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
0: 对，
1: 我觉得啦，是这样子。
0: 本来就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啦。我们一直都在说，你可以喝得很开心，但是你总是要安全的回家嘛。因为我觉得大家，你可能是人家的小孩，
1: 可是我每次喝的都不开心。
0: 你喝的不够多，是不是？
1: 因为太痛苦，可能。
0: 你说，
1: 我每次隔天都觉得，
0: 因为你喝太多了，
1: 我就觉得我不要，我要戒酒，
0: 就说下次不要再喝了。就
1: 然后过了一周之后，无限循环。然后隔天之后，
0: 我下次不要再喝，
1: 我下次不要再，无限啊！
0: 你就这样子无限轮回，是不是？
1: 不管你喝的开不开心，你只要有喝，反正就是奉公守法。
0: 对啦，
1: 方向盘交给别人，
0: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身份都很多重啊，你是人家的小孩，也是可能也是别人的父母，
1: 对
0: 不对？有很多的身份，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什么先生什么的，对啊，你要不顾自己，你也要顾个别人啊，对不对？如果你是受伤或者是害别人受伤的话，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我们这样苦口婆心的，希望大家要听进去啊。
0: 是的，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
1: 国军教招今年起统一调整14天教招，只列记一次，取消原本5到7天的教招，以及参训14天教招可折抵2次的鼓励机制。后备军人最多可能需要参训56天，而国防部也将会严厉修法，让服役过的女性也加入教招。另外，为了确保上战场时能够发挥及时战力，国防部今年起更全面采取原兵归原位的做法，将后备军人依照原有专长分发回原单位，缩短战力恢复时间，并且为应对新形态作战，课表中还新增了无人机基础操作等战技训练。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时间6月24号到7号。

0: 1月31号举行，今年已经迈入了第30届，规模为史上最大，有31个国家参与，出动了40多艘水面舰、5艘潜舰、超过140架飞机和25000多名官兵，共同进行海上演训。今年主题为伙伴结合与准备，演习重点包含了海上拦截、反潜作战、弹道飞弹防御、两栖登陆，还有人道救援等项目，目的在于提升多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并展示区域合作的决心。而在台湾时间25号，美军本届的主要战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也已经抵达了珍珠港。日本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利用生成式 AI 假影片进行投资诈骗的案件。东京一名80多岁妇人被骗了9500万日元，大约1867万台币的巨额现金。而一名台湾籍女子涉嫌担任诈团的车手被捕，她曾7次前往被害老妇人的住处收取现金，不过她侦讯时否认犯行，供称是有人告诉她有一份可以一边在日本旅行一边赚钱的工作，且会帮忙支付机票钱，但警方认定他是跨国诈骗组织的重要一环，目前正持续扩大追查幕后主嫌。毕业于桃园大溪高中的旅美新星赖千凡宣布与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队签约。据了解，赖千凡的签约金达到了85万美元，洋基队也在社群媒体发文欢迎，并盛赞他是2026年国际球员市场中评价最高的投手。赖千凡预计于本周在台湾举行加盟记者会，正式向外界分享加盟洋基队的喜悦，也为旅美生涯揭开新篇章。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喂，我陈先生啦、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8: 植牙好贵，
9: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2: 啊，是要准备啥？
11: 准备嘛是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链
1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来自安室奈美惠 Hide and Seek。 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这一位名字同样有个安，她是安娜，这首歌曲 Angelina。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植牙好贵。
2: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5: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4: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1: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0: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1: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10: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1: 省 money，
9: 玛尼通讯。
12: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13: 嘿嘿，是统一面啦。
12: 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13: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2: 哇，我也要吃一口
9: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点唱盘。
1: 第37届金曲奖将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场哦。那一生只有一次得奖机会的最佳新人奖，哇，每年都是竞争激烈哦。那今天就来介绍其中两位。第一位要介绍的呢是陈贤静。那陈贤静呢是一个社团叫做正大黑人音乐社发迹哦。那这是一个以嘻哈为主轴的社团。那他也以亲亲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等歌曲呢就是有先在网络上有先走红哦。那他在2025年携手嘻哈厂牌就是颜社发行了首张创作双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哦，这个专辑名称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平易近人哦。那他以慵懒的声线跟细腻的歌词获得广大乐迷的喜爱。那除了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外呢，那他也同时角逐年度歌曲奖以及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真的是相当好的成绩哦。马上来听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他是入围最佳新人的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哇，他的声线真的是非常慵懒。那现在年轻人也是很喜欢这种氛围的歌曲哦。那再来这首歌也是相当的耐听，而且是客家歌曲哦。那入围新人奖的是这一位歌手陈以诺。那陈以诺呢，以首张专辑《漫花志》这是以客语为创作主轴哦，融合了爵士、都会灵魂乐等多元曲风。那漫画志的专辑呢是收录的歌曲大多都是描述他从小就是辗转在不同城市生活的自我探索。那陈以诺以这一张为客语音乐注入崭新样貌的作品，一举入围了本届金曲奖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客语歌手奖。那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十等睡等，因为这个是客家话的关系哦。那这首歌呢要表达的是，就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吃饱睡好，然后再等待机会来临。真的是非常的有共鸣。
1: 几点了？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湾每年五到十月是日本脑炎流行季，六到七月为疫情高峰期。日本脑炎主要透过病媒蚊传播，因此请民众避免在清晨及黄昏病媒蚊活跃的时段前往猪舍、畜舍及积水环境，并做好防蚊措施，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及使用合格防蚊药剂。卫生局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呼吁年满15个月幼儿依时程完成疫苗接种，以降低感染及重症风险。另外也提醒养猪业者加强环境管理与防蚊措施，共同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守护市民健康。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即将在6月27到28号在走马濑农场登场，今年以相约台南种下芒幸福为主题，现场规划芒果主题手作体验、互动游戏、农产展售、食农教育及精彩表演节目，适合亲子同游。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芒果产量为全国第一，近年成功外销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希望透过芒果节让更多人认识台南芒果的优质风味。活动期间入园门票优惠价100元，并加赠50元折价券两张，欢迎全国民众把握芒果盛产季节，踊跃参与芒果节系列活动，体验台南芒果产业与农村风情。药物滥用防治是我国长期且复杂的社会议题，近年来青少年族群涉毒年龄有下降的趋势。根据研究显示，国中到高中阶段是首次接触毒品的高风险时期，由于青少年对毒品的好奇心与风险认知不足，使得他们容易成为毒品犯罪或滥用的受害者。因应依托咪酯等新兴毒品不断推陈出新，部分的毒品更伪装成电子烟油、糖果、咖啡包等形式，增加青少年误用的风险。提醒学生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也不要随意接受来路不明的饮料、食品或电子烟产品，避免因为一时的好奇而付出人生的代价。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10: 城市夕阳风云榜，
11: 西洋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

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呆呆》，这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虽然今年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进第

传到成熟男人，一时代创作暖男 Naya Horan 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工匠第9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两位收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美式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法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Keep it locked。好，第一名是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Heroin》，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十三夜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ow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

0: esté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夏天排行榜好喜收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群专辑《那语录》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发火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50教母的顶级功力。

Kiss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哇哇哇！本周排行榜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会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I Knew You， 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带又融入木吉他、斑鸠琴跟口琴的纯真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0: 男神转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短短3分钟几乎零冷场，肩膀就直接冲上第1名。
1: With Pink，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4: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5: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3: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6: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7: 啊，好热哦！
8: 哎，你听，
7: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8: 有啦，你记下来听听看啦。
7: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
8: 呜耶耶耶，亲近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嘞，今年迎接出道20周年，也推出了这一首新单曲《一个人》。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换个曲风为你送上，这是 Tank 阳光妹妹，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1: 欸，你看我收了哦。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夫手英雄扛大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夫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
2: 嗨，
1: 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
2: 嗨，
1: 夫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5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9: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麦克风试音，麦克风试音。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晚上7点，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了。一言不合，今天又开始下雨了，而且下了一整天，从北下到南，包含从台北的内湖到屏东，都传出了比较严重的灾情。希望这个积水赶快退去，不要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雨还没有下完呢。好像据说明天后天还会继续下，我们等一下在节目上会给大家第一手的最新天气的消息。只能说大家辛苦了，今天真的下得大家措手不及啊！本来想说上礼拜下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应该就是稍微会放过我们一下，但是没想到今天还是依旧是这个滂沱大雨啊！所以我们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在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那个慢慢说乐团的《讨厌下雨天》。哦，各位会发现在七点的第一首，就是过台呼之后的第一首，哈德都会默默的放一些跟今天有关系的歌。那我想比较敏感的听众朋友应该听得出来，就是每一天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七点第一首还没有进节目之前的那一首歌，就是我排的，然后它会跟今天有一些关系了哈。好，那今天又是愉快的礼拜四晚上9点，待会又要进入到10元点歌机哈，所以呢，前面两个小时的歌曲一样非常精彩。首先来听到是 Alisso 加上 One Republic 这首歌曲 In Your Eyes。我们今天节目要开始喽。

今天一首打头阵的歌曲来自于 Alisa 加上 One Republic 这首歌曲 In Your Eyes， 晚上时间来到7:11了。好，那继续呢要给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因为毕竟这礼拜六金曲奖就要开始嘛，第37届的金曲奖要开始了。那这次呢入围歌后的有这位歌手的名字，我想有些有关注到中国大陆选秀节目或者歌唱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他叫做单依纯哦。单依纯第二张专辑《纯妹妹》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5项大奖，包含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等等哦。那这次呢要跟蔡依林还有像洪佩瑜啊、彭佳慧要来角逐最佳女歌手的宝座。那这张专辑是单依纯的第二张专辑了，邀请到了音乐制作人常石磊来操刀制作。那整张专辑里面打破了那个情歌的框架哦，我觉得蛮具有艺术性质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纯妹妹》。

单依纯的歌曲《纯妹妹》这张专辑入围了5项大奖，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跟最佳 MV 奖。我就觉得这个专辑听起来，整个从视觉呈现还有到编曲的风格，有点像林忆莲的《盖亚》那张专辑哦，2012年那张专辑。哎，结果还真的都是常石磊制作的专辑啊。那这一次会不会异军突起呢？拿下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呢？不知道，礼拜六才会见真章。那之前单依纯的翻唱李荣浩的《李白》哦，也引发了一阵子的风波。哦，希望这一次不晓得能不能够拿下奖项啊，稍微把这个负面的新闻把它平衡一点啊。7点15分哦，时间没有过那么快，7点16分啊。孔令奇的入场券。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哈，插播一下明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哎，我今天的声音哈，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好像逼近要到烧虾边缘了。每次只要一微感冒哈，最严重的就是喉咙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是耳朵贴很近哦，在那个收音机的喇叭旁边听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会听得出差别啦，或者是你戴耳机听的话，声音还是听得出差别哦。但如果你在车上听，或者隔很远听的话，应该是还好哈。好，请大家多包涵。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呢是因为雨实在太大了，所以明天有部分地区是停止上班上课。比方说屏东县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然后高雄市的话有10个行政区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如果你明天有要前往这些地方，比方说你要上课或者是你要上班的话，都要特别留意了。高雄市包含了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还有桃园、纳玛夏，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如果有更新的话，待会哈德会再继续的帮大家补充一下啊。好，那这几天天气真的非常，就是极端气候啦，这个也没有办法哦，这个是一个趋势啊。那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的概况哈，突然之间吓得我们大家措手不及哈。萧亚轩的雨季中，我本来以为雨季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我们还在雨季中，还没有走出来吗？

萧亚轩的歌曲《雨季中》。这两天之所以会下暴雨，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风场跟西南风跟封面靠近的四重影响，强降雨几率非常高，雷雨带着随机发展，常会出现这种超乎预期的雨势，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尤其呢明天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也会很大。我看这个预估的图片中南部地区几乎是紫色的了，所以呢今天明天雨都会蛮大的，而且甚至中南部地区是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出现。那周六周日呢，礼拜六礼拜天降雨几率还是非常高，容易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的发生，所以不只是中南部啦，我觉得全台警戒中好不好。你看像平常好像很少听到内湖会淹水嘛，哇那个内湖真的淹得蛮夸张的，都泡在水里面了欸，有生之年难得看到内湖淹水，真的变成这个湖这样。来听到温岚的歌曲《蓝色雨》。

Andy 温岚的蓝色雨，因为台风米克拉接近台湾的影响，所以外围环流跟丰沛水汽让全台各地出现了强降雨跟积淹水的情况。那很不少民众呢，就是冒着雨下大雨还是要上班上课嘛，所以鞋袜常常被雨水浸湿之后还是长时间要穿着，这没办法。我想大家小时候也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雨真的太大了，你不小心经过了某个水积水的水洼，或者是即便没有经过水洼，但是雨真的下太大的时候，直接从你全身流到你的脚里面，形成就是你脚里面在泡水的情况啊。外面虽然是下着大雨，但是你的脚底呢也泡在游泳池里面的感觉，而且泡久了之后还会有点温温的啊。以前求学时代的时候最常发生这种情况，但后来上班之后因为是大人了，所以就比较能够自己处理啊。比方说你会跟公司借个吹风机啊，擦干一下脚啊，晾一下啊。但小时候就不敢讲，小时候想说湿湿的回家再处理就好了，就没想到脚这样一泡就是一整天，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那医生就指出说，如果像这种情况啦，就是雨太大，你脚整个泡在水里面哦，那你鞋子袜子都没有脱掉的话，雨天之后会有四大危机哦。第一就是有可能会有足癣，也就是香港脚；第二是细菌感染；第三是浸渍性皮炎；第四脚底湿滑，容易跌倒。好，因为路面湿滑嘛，你脚底又湿湿的，这个就很容易增加跌倒发生的几率，这种物理性的痛苦了。那其他都是一些比方说病菌啊，或者泡在水里细菌感染的这种状况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惊，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你只要感觉到你脚浸泡在水里了，而且那个雨水有时候不是太干净齁，你就赶快到学校之后，你多准备一个换洗的袜子或是鞋子等等的齁，那把它擦干，保持你脚的干爽齁。接下来听到久保田利生的《诸行无常》。

0: 语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静。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第一首佳琪来点播。佳琪，哇，这个就严重了。他说呢，早在西元前就想把自己的第一次奉献给您。哈哈，他说呢，就是第一次点播啦，哈，这么早以前呢、啊，西元前哦，爱在西元前哦，想要对自己的未来说，进入到现在9年多了，在某种机缘之下呢，来到才艺社坊做造型花灯，也学会了独自完成电动花灯及车床，在这个煎熬岁月当中学得一技之长，并没有浪费掉这个漫长无味的淋雨时光。嘎巴德，那他说呢，佳琪现在所有的磨难都是在滋养未来的养分，相信未来重返自由的你啊、能够坚定的走下去，不再重蹈覆辙，这个很重要啊，不要再重蹈覆辙。他说呢，我相信你。最后要播这首歌曲，91早期的作品《你不爱我》。

九一一早期的作品你不爱我，这个非常经典，就是春风一直在帮洋葱洗头的那个 MV。 那这个桥段也常出现在他们的演唱会里面，就是春风想到就帮洋葱洗一下头，想到就洗一下头，这样那效果也都很满哦，非常好笑的。哎，再来是秉文哈，秉文要点播歌曲了，彰化的秉文要写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呢，如何？因为秉文的字体比较特别一点，借我看一下哈。他说第一次提笔点播，要写给未来的自己，其实存在的问题，以及考验自己如何克服令人难过的樊篱。然后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尚未苏醒的潜能，凡事正面思考，情绪化的控管跟抗衡，排除负面的心绪，汲取教训，不被负面气氛影响，冷静处理是最好的方法。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这个知易行难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当下要保持冷静哈，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要太过于冲动，那倒是一件必须要修行一生的事情啊。这个后面这些是我讲的啦。啊，然后呢他说呢，勇于面对各种挑战，学习跟探索，才得以功成名就啊。然后呢才能够达成伟大的生命跟人生的目标。想要点播的歌曲是李翊君的不会再有的错啊。那献给副歌大同老师视同作业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李翊君的不会再有的错。

哎，这个鲤鱼群不会再犯的啊，不会再有的错。时间来到晚上的7:45，马上要来听到下面这首心情点播啊，不是心情点播了哈，林雨行抢的点播，来自于励志中学信班的12啊。12说呢，听你的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听到你的主题，要给未来的自己，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呢，进修也有一段时间了，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就是在里面学到的东西，不管以后是否会用到，但是记得不要再让关心和全信吗不好意思，这个字呢无法辨识哈。他说呢，不要再让关心自己的人伤心了。然后他说呢，现在进修让我想起家中的老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常在河边走，会有湿鞋的一天，有鞋子会湿掉的意思啦。所以呢，就是让自己走得出去之后，不要再走回头路。想要点播这首歌曲，被神明写的歌，要给未来的自己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咯。

连续两首歌曲原曲都是来自于 Love Fool， 就是不同程度的取样，分别是 Baby Ming 的这首歌叫做 I'm Not Perfect， 还有 Justin Bieber 的 Love Me。 这个小时我们先进行到这边，发现今天他的话好像比较少一点，而且咬字不太标准，就有点含糊，但没办法，因为那个喉咙极度的吸不太到气的感觉，然后有点哑哑的，就是非常用力的讲话，蛮吃力的。那如果你听不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要给我自己拍拍手，就是呵呵掩饰的恰到好处。待会要来贴文咯，要注意咯。真的这个七点钟光前面这一个小时整个主持起来，我头其实是晕的，你知道吗？因为不晓得为什么我讲就是开麦讲话的时候就是会有点吸不到气，然后就会头晕晕的，眼冒金星这样。但我觉得还好，也没事儿，就是让多听一点歌。等一下八点钟要贴文，八点出头。哎，今天的题目有点刁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办法接招。接应该可以的。我想凭城市夜间部同学们的素养，要完成这一次的点歌应该不是问题啊。待会见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8: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9: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景期。
9: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晚上8:07，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我们刚刚的时间点歌记的贴文已经，方才已经贴出了，那个华磊贴出哈，哎，大家蛮快的哦，看一下现在目前已经有 key 到的啊，立胜、君君、明南、金川啊，真假的啊？娟娟说今天的主题跟早上菲欧娜公主的一样，哎啊，糟糕，撞主题了，怎么办？还是我们就换？算了算了，都已经开了，就是还是走这个主题好了。哦，怎么会撞主题呢？但没关系，因为点歌的人不一样嘛，所以早上有一波，然后晚上有一波，就我们受众族群不同嘛，所以点出来的歌应该会不一样吧。可是我也很怕会不会撞歌呢？哦，早上，所以早上点歌主题也是这样吗？就是金曲奖曾经得奖过的作品，好吧？谢谢娟娟提供的情报。好，那撞了就撞了吧，反正这个礼拜就是金曲奖嘛，那也没办法。刚好最近最夯的这个音乐圈的话题，尤其是华人乐坛最大的盛事就是金曲奖。那今天已经来到第37届了，这个礼拜六将会在台北小巨蛋登场。我最期待的就是阿令当主持人的部分，其他奖项我都还好，我就想看阿令主持。那今年入围的奖项跟名单也非常非常的多，但主要我们今天点的主题并不是这一届的金曲奖，而是历届以来的金曲奖，只要这些作品有得奖过都可以点。那所以今天准备了三首示范歌曲，三首的范例作品。首先就是那个非常传奇的第12届的金曲奖。那当年第12届的金曲奖可以说是神仙打架，金曲奖最佳新人入围的名单有谁呢？有周杰伦，这个新人奖的部分而已哦，有周杰伦，然后有孙燕姿，然后还有，我记得是有范玮琪，对不对？对啊，有范玮琪，然后戴佩妮、林凡，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啊。那后来是由孙燕姿拿下最佳新人奖，这样啊。那后来，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除了这些得奖者之外，当年的表演也蛮惊人的，但我好像有点忘记了，叫做2001，明天要更好。有群星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哦，孙燕姿、林志炫、彭佳慧、动力火车、陶喆、乱弹阿翔、王梦玲、郑怡、大小百合。另外还有一个表演内容叫做音乐新生代，就是五个新人奖一起合作的表演。孙燕姿、戴佩妮、范玮琪跟周杰伦，这一届真的有够经典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金曲奖第12届最佳新人奖得奖的是孙燕姿啊，第一波主打歌曲《天黑黑》。忘记跟大家讲了，就是不管是歌曲得奖还是人得奖，只要是他应届有得奖过的作品都可以点。所以今天的主题可能会需要大家稍微查一下资料咯，但没关系啊，你也可以直接点，我帮你查。好，那如果真的有得的话，就有符合今天点播的资格，就会帮你来播出了。那同时这首歌曲当时也得到了最佳作曲人奖，思双老师的 TOO。

孙燕姿的 TOO， 没想到这个是当时专辑的第一主打。我一直以为第一主打是那个超快感，结果后来才发现，第一主打竟然是 TOO， 第二主打是爱情证书，那第三主打才是超快感，真的蛮少见的。因为以前的主打歌都是用快歌当第一主打哦。那他反其道而行，用抒情歌曲 TOO 当第一主打歌曲，也成为了第十二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得主。他是孙燕姿，他也成功了让这个周杰伦呢没有办法拿到最佳新人奖这个奖项，就是所有奖都拿过了，就是没办法拿最佳新人奖，因为被孙燕姿干掉啦。再来听到第二首范丽的歌曲，示范歌曲是来自于第一届金曲奖，哇，上古神兽了，这是1990年的时候第一届金曲奖啊。那这个是在1989年的时候8月受理报名，那其中呢有规定说男女演唱人演唱组奖还有新人奖四个奖项入围者一定要参与现场演唱啊，然后评选之后才有得奖的机会，等于是一个歌唱比赛现场是吗？来听一下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我看这个入围名单简直要吓死人了。这个第一届最佳这个年度歌曲奖入围名单有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然后还有费玉清的妹妹松开我的手，以及李茂山的江刷江哈李西江瓜西刷。好，那费玉清竟然还入围了两首哈，有两张作品来入围。来听一下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得奖的是潘美辰我想有个家。

听到来自于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今天会不会很难点啊？交给大家去研究一下咯，那出难题给大家，应该不会太难点吧？就上网搜寻一下，没关系。如果真的难，很懒得搜寻的话，你也可以点。然后你感觉这首歌好像有得奖，那我可以帮你求证一下啊。但是如果求证失败，如果他确实没得奖的话，那就不会在今天的点播主题之内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只要有得过金曲奖的，不管是歌手，或是那一首歌，或是那张专辑，或是都可以，只要有得过金曲奖都可以，入围不算哦，得奖才算呢、啊。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第三首示范歌曲，这个是拉拉徐佳莹帮洪佩瑜写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拿下了最佳作曲人奖，没想到是拉拉写的哎。那么确实是哈、哦，这个歌，当我意识到这是拉拉写的之后，我把这个歌曲换成拉拉的歌声，好像哎对，确实是他写的，蛮神奇的。好啦，那就换大家发挥喽，换大家表现喽。等一下9点准备看大家端出哪一些得奖作品哈、哦，历年来37届以来的那一些得奖作品。

8:33，这个啦啦队的曲风帮现在正在踢世界杯足球赛的球员们加加油。明天早上7点，我一定要爬起来，在这边跪求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大概6:30起床的话，顺便私讯哈德叫我起床。7点有日本对瑞典，被誉为是宜得利大战 IKEA。你是支持宜得利呢，还是支持 IKEA 呢？就在明天7点，日本对战瑞典队的比赛当中了。日本现在应该是蛮大几率可以晋级啦，只要不要分差太大的话就 OK， 因为现在日本的手上的分数有4分啊，你只要不输球就可以避开小组第三名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只要没有输，哦，只要没有输，你知道，不管是平手或是赢球都 OK， 就确定晋级啦。但如果你输了的话，可能就会面临到第三名被淘汰的，也不会淘汰啦，就是会比较不可确定啊，要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状态就对了。所以明天7点，日本对战德国 ，IKEA VS 宜得利。我只能说这两间的产品各有专攻，宜得利当然是很便宜啊，不是 IKEA 当然是很便宜，但我觉得宜得利卖的东西有的也不错，他们的专长不一样啦，尤其宜得利的棉被系列哦，哎、欸，我觉得纺织品不错哎、欸，那 IKEA 的纺织品就有点溜，就是比较稍微粗糙一点啦，哦，就是专长不同。到底明天日本跟瑞典谁赢谁输呢？7点一起看球吧，明天哦。

0: Chalang
1: Maya
0: Amour
2: Love
0: 爱，
3: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4: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听到来自于欧颂的歌曲《最最靠近爱情的那天》。8:42，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那么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之前在网络上非常夯，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心愿便利贴》这首歌。那因为音准十分很迷啊，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哈，就是大家。我想说中国大陆的歌唱比赛不是都会修音吗？都已经修过了，怎么还是会有走音的问题呢？乘风破浪的姐姐那个那一组，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再来听一下袁若兰跟魏佳莹的版本《心愿便利贴》。

0: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刚不是说明天可不可以6:30叫我起床嘛？因为7:00想看日本跟瑞典队的比赛嘛。那听众朋友就私讯我说，他是一个每天6:00起床的人，可不可以请他的5:55先叫醒他？哦，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我叫醒，这个是一个无限循环嘛。哦，我想要7:00起来看比赛，所以这个听众朋友6:00起床他会叫醒我，但是我5:55要先叫醒他。好，那我5:55要起床叫醒这个听众朋友，要麻烦其他的听众朋友在5:50的时候叫醒我，所以我们整个晚上都不用睡了，无限永动机啊，这是一个循环是吗？叫来叫去，叫来叫去，这样。我也曾经之前有这样过，就是以前住家里的时候，因为我很怕睡过头，所以有时候睡前我就会在我的房门上面贴一张纸条，说明天第一个睡醒的人，早起的人请叫醒我。有时候因为工作比较早嘛，可能那种7-8就要起床了，那我平常可能9:00才起床，我需要7:00起床的时候呢，我就会请家里比较早起床的人叫醒我，就是在房门口贴一张纸条说最早起床的人请叫醒我，因为我爸跟我妈都蛮早起来，大概6-7会起来那一种，就请他们叫醒我这样。结果已经好多次了，就是真的7:00起来的时候呢，我就默默的把房门口的纸条撕下来，然后默默的刷牙，默默的换衣服，又默默的又出门了。就是每次贴这张纸条的时候，第一个醒来的就也还是我。我想前一晚上贴这个纸条是干嘛呢？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就多此一举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啦，就是你有先写一个便条纸，先写一个纸条，你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往往应该都可以爬得起来。所以虽然我请大家6:30叫我起床，但我觉得我明天应该还是可以起得来的啦。那至于这位听众朋友6:00起床，但是我要5:55叫醒你的话，我叫醒你来叫醒我起床，那就跟太阳能手电筒一样啊，这个手电筒要发亮，一定要用太阳光来照，不然的话这个手电筒绝对不亮，是一样的道理。好，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了。这以下这三首都是我觉得蛮魔幻的，很适合在雨天当中收听的。所以如果你一边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或者是你手机可以一边播放这个下雨的声音，然后一边播放这些歌的话，我觉得都非常适合，都非常，它很适合这个歌曲播出的时候，后面趁着一点雨声，一点白噪音下去听啊。首先是梁静茹2004的作品《爱情合约》这一部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曲，中间很魔幻的一首歌。

陈绮贞的小步舞曲，以上这两首歌都很适合在这种不管雨天晴天的日常，在那种很渺小毫无特别之处的那一种普通日常的时候听到的歌。接下来这首也是在某一个午后或者是夕阳西下的普通日常， Jake 他写出了这首歌叫做 Golden Hour， 在全球创下了15亿以上的播放量，许多的短影音还有很多的 Vlog 都有使用这首配乐，甚至也打入了美国告示排行榜的百大热门单曲榜，引来了全球无数歌唱好手的翻唱。来听一下这首 Golden Hour。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付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4: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3: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啦啦啦啦，
6: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4: 哦，谢谢。
7: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所有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都会有，大家都认成为 DJ。我是 DJ 哈德，欢迎再回到今天的10元点歌机城市夜前部当中。哇，今天点的主题是曾经得过金曲奖的那些作品，算是一个考古题，大家都把过去有得过奖的作品都给挖出来了。而且令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大家点歌之余呢，还有附上了这个他得的奖项，非常的有江湖道义，真的很感动，大家都很专业，都把得的奖项附上来，这样子 DJ 就不用查太多这些资讯，查太多这些功课，谢谢大家。首先第一首歌曲，对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点歌的话，注意咯，我们今天点的主题叫做是曾经得过金曲奖的那一些作品，不管他得什么奖项，只要有得就可以了，终身成就奖，或者是最佳作词人奖，甚至是什么CD 封面装帧奖、包装设计奖，诶，这种都可以，都 OK 的，只要有得奖就可以，就符合我们今天播出的范围内啊。那首先来打头阵的这个是稻香周杰伦的歌，君命点了这首周杰伦的稻香，然后徐小军也点了周杰伦的稻香。他说今天天气不是很好，风雨飘摇的，诚心祈求希望老天爷赏脸赐给我们阳光普照的好天气。然后杰克也说目前台南地区下非常大的雨，大家还好吗？平安哦，平安哦，一边听着雨声，一边听着我们城市夜间部吧。然后响山也点播了周杰伦的稻香，那这首歌同时也是第20届的最佳年度歌曲奖。讲到最佳年度歌曲奖，就是他考量的是传唱度、社会背景，还有当下的社会氛围，他的流行程度等等，还有他要传达出来的精神。那稻香这首歌就是在描述家乡的美好，十分具有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来听一下今天打头阵的周杰伦稻香。补充一下，今天蛮多人点稻香的会不会是这首歌得奖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彰化婉玲也点了稻香，他说今天各地降雨不断，很多地方都淹水，那心中有点忐忑，希望我们的诚心能够感动天地。好，来，还有谁是稻香呢？来，先听一下这首稻香。

周杰伦的《稻香》也是当年的年度歌曲奖的得主。我发现今天很多人是点年度歌曲奖，是不是因为这些歌比较耳熟能详？然后大家记歌名跟我觉得记歌名会大于记歌手，再大于记专辑名称，所以大家永远记得某一年广为流传的那一首歌，那这的确也是人之常情啦。好，那再来还欢迎花生报道。花生说呢，这场雨让我们不用加班到半夜，可以比哈德早下班。不行，我这边有没有在下雨啊？我都没有关注到，台南已经下到不行了，对不对？好，我来关注一下，没关系，大不了就住录音室嘛。我应该在这边放一组牙刷跟换洗衣物哦。我还建议我们老板，我们录音室应该要加一个淋浴间哦，让如果真的雨太大或是台风天值班，直接在这边洗澡睡觉也不错啊。好，来继续来听一下下面这首歌曲啊。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呢？哦，是杰克点的，台南的 Jake。Jake 要点的是2010年哦，第21届的阿密特喝大利丢来。讲到第21届阿密特这张专辑，阿密特张惠妹意识专辑拿下了6项大奖，包含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年度歌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编曲人奖，该拿的都拿过了。哦，那个时候张惠妹组团化身成为阿密特，换个身份，结果没想到拿奖无数。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喝大力就来》，来自于台南 Jake 的点播。

OK， 这首歌曲后大力的来，再来是五月天啦、啊、这个是谁点的呢？ Mia Lin 点播的歌曲。那 Mia Lin 点的这个是最佳作词奖、啊、最佳作词奖的得主、啊、第28届的时候、啊、他说庆祝五月天乐团七月唱回到台北大巨蛋、啊、讲到五月天他也曾经拿过四次的最佳乐团奖了、啊，分别是第12、第15、第20、第23届，也是史上获得最佳乐团奖最多次的得主。国语专辑也拿过了两次，后青春期的诗跟第二人生，以及年度歌曲奖是干杯这张专辑。哇，算是金曲奖的常胜军了。Mia Lin点播这首歌曲《成名在望》。

天晚上风格好多元哦。我们刚刚有乡村摇滚，现在来到饶舌。这位是新平树，新平树，新平树点播的是蛋堡的关于小熊。他说蛋堡曾经凭着家常音乐拿下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华语专辑奖。确实我们最近歌王越来越常颁给饶舌歌手了，包含吕士轩啊、Leo Wang 啊，还有蛋堡等等。这也象征我们台湾的音乐越来越多元了，就是你不一定要做主流音乐才能够拿下这个歌王或歌后的奖项，就是相对的，你如果长期钻研在饶舌、摇滚等等这些区块都有机会拿奖的。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微妙，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拿金曲奖，这是后来才拿的啊。但得奖歌手曾经的作品我觉得应该也 OK 啦。其实会播这首也是突然想听啦，好任性哦。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0: 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1: 哦，谢谢。
2: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 好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马上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了齁。那这个阶段要听到的这些歌哦，也算是今年有得奖的哦。对，今年有入围啦齁，还没有得奖，我不敢自己乱公布齁，乱公布。好，那首先呢是来自于亮宇齁。我们要慰劳他一下，因为亮宇说呢，考完会考了，终于有时间来点歌了，不然之前都没有时间来点歌，真是辛苦了。那想要点播的歌曲是卢广仲演唱的《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啊，他说这首歌我的评价只有十个字：刻骨铭心、温柔却致命。那这个阶段我们就来一个刻在我心底的希亚吧。

柯震武新年的名字是拿下最佳年度歌曲奖，32届的年度歌曲奖。那接下来这首刚刚亮宇的点播了，那接下来这首 Hia 呢是年度歌曲奖跟最佳作曲人两项大奖。那今天也蛮多人点 Hia 的，先来听歌，待会跟大家分享今天谁点了 Hia 这首歌呢。

今天点播一亚的总共有三位听众朋友，首先是君君点播了这首歌是吗？哎，等一下哦，我因为刚滑着滑着，一直看到有 HIA 的影子哦，甚至还有 HIA 的图片啊。对啊，首先这个君君也点播了，他说好不容易天气放晴，今天就要变天了，好烦哦。点播的是卢广仲的 HIA， 然后家里小杰也点播了 HIA， 因为他刚点了潘美纯的歌曲，刚八点钟已经播出过了哈、哦。然后还有一位也是点了 HIA， 这位是佩瑜，也点播了卢广仲的 HIA， 送给老公小平。好，来继续听到的这位是 Amy 哈，那 Amy 想要点播的是林忆莲的《归零》，这是2019年第30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得奖作品。

哇哦，林忆莲的归零哦，不是归零高，这个是2019年的专辑，难怪我觉得这对这首歌很陌生，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广播业界，短暂的离开广播业界的时间点，所以我对2019、2020的作品都稍微有点陌生。哎，不过这个好好听啊，当时打败了蔡依林、艾怡良、孙盛希、陈宁儿，拿下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讲到了蔡依林，先来听一下，这是蔡依林点播的歌曲。哎，蔡依林点蔡依林的歌啊，大艺术家。

哎呦，好会接哦，那也叫搞接不安呢啦，这个 DJ 哦，到底是哦安诺，那也叫搞接不安呢哦。啊，如果真的要接的话，我后面还可以再接个五六首，这种不断接下去哈、哦。蔡依林大艺术家跟这个玫瑰少年的一个 combo 合体记啊，那因为蔡依林点播了大艺术家，然后。有另外两位听众朋友也点了蔡依林的歌曲《玫瑰少年》。大艺术家是2013年第24届的这个年度歌曲，然后《玫瑰少年》则是Cindy 点播的歌齁、哦。这是2019年第30届的年度歌曲啊，他说呢，性别平权时代下，这首歌给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感触以及鼓励啊，非常感动叶永志的事件改编而成的这个玫瑰少年。然后阿浪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呢，不为谁，他说蔡依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为谁的凝视而定义，这个世界一直在提倡做自己，但又有几个人能够在这个多嘴的世界真正的做自己呢？听过很多人翻唱玫瑰少年，他说这个 Gia 跟周深的版本是让他觉得最感动的翻唱。我觉得阿浪说的很好，多嘴的世界、哦、而且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多嘴了，尤其是 Trace 的问世之后、哦、平常你听不到的那些评论现在都听得到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平台的特性吧，或者是很发达，因为你看、哦、你刷一下可以看到五六则六七则脆的发言，这代表你刷一下滑这一秒的过程中瞬间会听到五六个人的声音，所以这个世界变得纷纷扰扰、哦、变得更嘈杂了，那当中要怎么样去过滤你想看的讯息、哦、就是要比以前更用力、哦、筛选了、哦、虽然有演算法，但我认为演算法还是有你的自由意志在的、哦、不能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就让它一直推波，一直推波。就像最近我超讨厌一个脆的推波的哈，这个演算法真有够讨厌。就是你看，因为比方说像我是狮子座嘛，我也属兔嘛，那我偶尔如果滑到什么狮子座的运势啊，兔的运势啊，我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嘛。结果演算法就一直在帮我推这些相关的内容。我最讨厌一种文体就是呢。属兔的狮子座的朋友小心了，这两天是你最危险的日子，赶快什么这两天对你造成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请留言接住什么什么好运什么什么，赶快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对策什么。我就觉得你干嘛威胁我，我滑到一半的时候就威胁我，然后狮子座这两天是你最危险的时候滑下去，属兔的这两天是你最危险的时候，然后再滑下去之后，狮子座关圣帝君有话跟你说，我想说诶。关圣帝君跟狮子座有话说，关圣帝君不是应该跟属兔的有话说吗？怎么会西洋的星座跟东方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呢？然后我就越来越错乱，到底有多危险？然后就赶快划掉，赶快划掉，希望演算法不要再推播给我们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有点啰嗦了？赶快来听选播。这首歌曲是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我想给想的更加伟大哈。那这首歌曲是谁点的呢？这个是来自于Shin Yo Share 第33届的金曲奖，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茄子蛋爱情里比哇寻为歌开舞台第33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啊。那刚刚播到现在好多年度歌曲奖的得主齁，接下来换一个不一样的奖项，这是第29届金曲奖最佳 MV 的得主张惠妹的身后。那她说呢，这首歌是一首纪念小灯泡事件所延伸出来的歌。哇，讲到这首歌，当时 MV 也让我大为震撼哦。我记得导演是不是好像是罗景仁嘛，齁，就是我很喜欢的罗导齁。那他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没有人看过到底就是在火化的时候里面的这个机器运作的过程画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借由这种很写实的这种拍摄手法，让大家好像仿佛走过了一生，在这个火焰燃烧的过程当中看见了自己的一生。那文德说呢，今年很看好一位台语创作者 CJ Meat， 是一位很有才华也很会唱的歌手。那题外话， CJ Meat 他之前有参加中友那个百货歌唱之星的比赛，得到了第一名哦。

张惠妹的身后，其实我对这首歌贡献了很多的观看次数跟很多的眼泪，我曾经无限 repeat 了这首歌曲，怀念自己已经逝去的亲人。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这首歌当中有找到了这个共鸣，除了这首歌好听之外，林俊杰写的歌，那他的 MV 也是非常独树一格，从来没有人这样拍过，没有人知道人生最后一段路的场景会是这样的景象。那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张惠妹的身后，来自于文德点播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9:54，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哦。那今天我尽可能的把一些歌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然后尽量可以多塞一点歌，多帮大家多播一点歌，但无奈我们的点播永远没有播完的一天。那也没有关系，大家所推荐的这些歌曲都会留存在这个文章上面，所以如果你蛮怀念某一个主题，或者你想不起来哈德到底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播了哪些歌的话，你都可以再回头翻一下这些贴文的留言。我们听众朋友的歌库是非常饱满的，这个大家歌曲智囊团非常的厉害。好啦，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芝麻馒头月亮点播的歌，我觉得很应景啦，徐富凯的火刷井。那这首歌是第3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啊。那他说很喜欢这首朴实又充满人情味的这个歌曲，这首歌曲的感觉啊。那刚好也搭上了这两天，应该没有意外的话，雨势都会蛮严重的。我们刚刚火力轩也贴了，现在下雨已经下到警报都跑出来了啊。那预估这种状况还会再延续一阵子啦，尤其我们今天不管从北到南各地都有灾情的传出，还有像高雄也是明天有一些部分地区是停止上班上课了齁。那希望不要造成太大的灾情，以及大家出入都平安好吗，以及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如果忘记带的话，好不好，小凯跟哈德一起送上这首火刷井，帮你送伞啊，送你上高架啊，感冒不要硬唱了啊，就留给小凯唱了。明天晚上再见，哎，明天 Friday night 呢，哈，那明天晚上7点见喽。明天有要 Crazy Friday 吗？我们已经连亏好几周了，明天来听演唱会好了，好不好？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

我没有确定他的年纪啊，他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在我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他叫我妹妹，我就跳了跳着跳到那个柜台前面，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他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他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他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他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齁，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齁，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50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60岁了啊、哦，
0: 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你看你50几岁了、哦，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50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1: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50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啊？等一下，他们有听我的节目、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0: 对啊，你这样会被打、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头发啦，
0: 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0: 让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0: 就这个弹力
1: 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水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脖子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 脖子会很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哎对耶，
1: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
1: 对对对，
0: 都没办法，
1: 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100多万呢、啊。
0: 对，
1: 100多万、啊，
0: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啊、体态啦、啊，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0: 嗯
1: 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对，多多少少会知道的。
1: 他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
0: 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那个叫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才有
1: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欸，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100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哦、它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1: 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
0: 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形的。
0: 哦，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公
1: 认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1: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有
0: 怎么分？
1: 它有分，
0: 对，
1: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1: 他们在吃鹿肉，对，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然后有一点形的，
0: 是
1: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了，
0: 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0: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0: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呢、
1: 啊？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0: 嗯，
1: 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啊、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1: 嗯，
0: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了、
0: 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1: 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0: 嗯，
1: 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5: 生长
4: 因子，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5: 对，
4: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5: 对对，
4: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5: 对。
4: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两百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5: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是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4: 啊，可以用吃的，
5: 有吃的规格，
4: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去哪里买啊？
5: 这个澳洲最多了
4: 啊，澳洲有，
5: 澳洲纽西兰最多
4: 是
5: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4: 你有去接触他们，
5: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4: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5: 那你一定要有人脉，
4: 是
5: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4: 啊，真的，
5: 一定要有人脉。
4: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吗？
5: 有了。
4: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5: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4: 感觉很
5: 差，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4: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5: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4: 是
5: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4: 对，
5: 然后吃到他后来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4: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5: 对，
4: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5: 然后
4: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5: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他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他的睡眠改善
4: 啊。真的，
5: 他的睡眠改善，
4: 睡眠也改善了，
5: 睡眠改善，
4: 睡眠也改善了。
5: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4: 哎，为什么？
5: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4: 是
5: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4: 哦。
5: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4: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5: 对对对，
4: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5: 对对对。
4: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5: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4: 是
5: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4: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5: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啦，
4: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5: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啦。
4: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5: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4: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5: 对对 对，
4: 同一家、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5: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4: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5: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4: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5: 它六十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六千块。
4: 六十颗六千块，六十颗六千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5: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4: 吃一个多月，
5: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4: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5: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4: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5: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4: 两个月
5: 有
4: 感觉。
5: 三个月，
4: 好，
5: 每个人状
4: 况，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5: 对 对, 对。
4: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5: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哈，就是这个是体验，
4: 对
5: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4: 对
5: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4: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5: 对对对对，
4: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5: 对
4: 对,
5: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有。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4: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5: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4: 是
5: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4: 一盒是3000，批发价
5: 一盒3000，
4: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5: 我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就是3000，
4: 3000。
5: 那今天呢？
4: 是
5: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4: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5: 两盒，一共2盒3000，
4: 两盒三千。
5: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4: 对，
5: 叫做要开放点，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4: 是
5: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4: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5: 对。
4: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5: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4: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5: 那就20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4: 是。
5: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4: 真的哦。
5: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然后你去感受，
4: 是
5: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4: 是。
5: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个就退还回来。
4: 哦，真的哦，
5: 就
4: 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哈、哦、这个是、
5: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4: 是，
5: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4: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5: 他常常在缺货。
4: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哦，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5: 最主要他原料取得不易啦。
4: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一盒体验， 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三盒三千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现在并不够了，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6: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贵哦，
6: 贵
0: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6: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6: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6: 那个
0: 序列，
6: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激素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6: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他不是，所以他跟那个就没关系
0: 了。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6: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6: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6: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6: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6: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6: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6: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对，
6: 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6: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6: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6: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就是那种
6: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6: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6: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 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啊，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6: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嗯。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6: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6: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6: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啊，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6: 谢谢，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寂寞了多久还是没跑，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夜长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是伊比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越寂寞就越爱听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哪有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桃子陶彦玲。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西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멕시
7: 감恩，
8: 감사오。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ours, but the minutes feel like days.
1: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2: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1: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是李宣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1: 哎呦，外马子地队。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电子锁了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You ain't even gotta know 我何时打量的，就像我在打量的你。我把自己锁在牢房，痛苦建造的城墙，在墙壁上我画的是自尊与现实，拉扯着面模糊不清该要怎么衡量。我每天闲着抽烟睡觉，手握着钥匙。

先撇开爱情不谈，面包或许一样失败，如果坚持不离风吹日晒，就让我喝醉吧，让我失态，有时想忘记却难呢， Just another dream 再次被践踏， My wallet 我对不起你最后选择休学了，我是否在你心中永远不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阳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咪旺时也有50%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躺着坐着棒是一副难受的样子哼。一直胖胖子的胖快来看那个胖子拎不棒一副难过的样子哼。那只胖胖子的胖快来看那个胖子坐着棒是一副难受的样子哼。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入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三呢，四大指数走势呈现分歧哦。这个科技股拉回，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连续三个交易日来收跌。不过呢，这个油价大跌的关系哦，也带动了这个观光股还有这个航通类股来上涨，所以呢道琼是收红的。那么盘后呢，这个美光公布了他们亮眼的财报哦，这个上一季的营收还有这个第四季的财测呢，都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盘后呢一度大涨 16% 哦，这个台股周四也启动了反弹哦，全新的主流股，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米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在周三啊遭到这个外资大砍了1774亿，创下史上最大的卖超记录。那么很多投资朋友看到这个新闻啊，其实心里都感到非常的紧张哦。但是这个礼拜四呢，大盘是出现反攻的哦。那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老师？
2: 那我们今天来一个理性的解释哦，理性的说明。我想不知道听众喜不喜欢听啦、啊、那我们就讲了哦。一个就是说外资卖超这件事情，媒体喜欢灯很大。
1: 嗯，
2: 那因为灯很大你会想看嘛。
1: 嗯，
2: 那如果刚好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灯很大的话，那这个当然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心理的压力。
1: 是。
2: 这个我跟大家讲哦，其实很多人看到卖超很大，他会觉得说后续应该迎来一波下跌，对不对？这是一种直线联想型的想法哦。
1: 嗯、
2: 那把卖超很大当成是未来下跌的原因，去想象说这个盘势会下跌。可是卖超很大哈、哦，它其实往往是一个结果，它不是原因。我现在解释给各位听。假设你在20年前买了10张台积电哦，那个时候是2006、07哦，不要算15年前好了。你在这个2009年。你在那个时候买了十张，那当时的台积电呢是大概60块左右
1: 哦,
2: 哦，那大概是一张6万嘛，
1: 嗯、
2: 那10张大概就60万、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所以你报到现在哈，假设你报到现在，因为一张是250万嘛，对不对？
1: 嗯、
2: 那10张是不是2500万？
1: 对，
2: 所以当你卖超的时候，你看到现在发现到说，哎呦，这个隔壁老王卖超2500万。那其实就是10张台积电、
1: 嗯，
2: 大家理解这个道理没有？
1: 理解，
2: 就是说。我就手上就10张，那我卖我就是10张，那你不能因为说它涨价了我就看空回来、
1: 嗯、
2: 因为卖出10张它是一个结果。假设说它在不是像现在在卖，它假设是在3年前卖，那卖超了这个金额就变成是1100万、
1: 嗯、
2: 那现在卖就变成2500万，就如此而已。因为它其实一个数字，因为大盘指数随着股价在创高的过程当中，你眼睛看到很多股票是200多甚至于2000多，那你一定知道这些股票可能在5、6年前可能连100都不到，对不对？
1: 是。
2: 那我把我手上10张卖掉，你说我大卖超，我没有大卖超啊，我就卖我手上10张啊，所以呈现出来的盘面的结果就是它创新高。所以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只要大盘是多头，台股继续涨，外资的卖超永远会创纪录。很多时候史上最大卖超你不用去算了，我告诉你，史上最大卖超绝对还没出现。为什么呢？当台股涨到10万点的时候，你只要把手上的股票照正常来讲出掉、
1: 哦、
2: 你的卖超就会创历史新高。所以不要再跟我讲这种无聊的东西了，救救你自己吧，请你选择一个有头脑的节目好吗？就这样子，所以今天涨一点都不奇怪，大家知道了吧？
1: 是，
2: 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大的卖超，我就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
1: 嗯、
2: 因为股价是越涨越高的，你只要把股票卖掉，你的卖超就会创新高。好，那我再讲一下那个空单这件事情、
1: 嗯、
2: 一大堆人不懂空单，好在齁我们这个节目昨天也花了3分钟跟大家讲、嗯、连卢比齁一听就懂了，你一听绝对会懂齁。那我们的国家呢，这个股市常常处在于正价差，尤其是进入 AI 的时代、
1: 嗯、
2: 台股的正价差非常的明显。那这个正价差长期都处在于大概 0.7%到1% 左右。如果一个4万点的股市正价差 1%, 就代表它的期货应该是4400点。那我问各位，400点的这个免 无风险套利空间，难道你不套吗？如果你是有一个手上有100亿的资金的这个经理人，你只要套住他，你只要在期货市场打个空单，空在40400，然后去0050打买了一个相对的这个 ETF 锁住他，到了结算那天，你就有一个将近 0.5-0.7% 的免风险获利，你不要吗？你不要那100亿吗？我不相信你不要100亿。答案就是这样，这么简单讲完了、嗯。所以有人说空单为什么会高？那很简单，因为多头正加差。那我就问各位，真正大家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大的空单台股还能正价差、那到底谁买的咧？追出来的啊，这不就是涨追出来的吗、追到什么程度呢？追到我一直往上追，就算是外资的套利空单打进来，你都还不能够把这个盘势打下去，那就是啊，不就多头吗？所以就这样齁。好，那我现在继续讲。每一次行情要下跌的时候，它都需要一个借口，对不对？
1: 对。
2: 应该是说行情下跌在先，借口在后了哦。但是呢，很多时候市场上把这个借口拿来当成原因。在这一波大盘的下跌齁，主要是从前天开始的。前天之所以下跌，是因为韩国记忆体公司要打下去嘛。那一天开高走低，结果呢杀了一个将近差不多 10% 左右，大家吓死哦。事实上美光它不是在前天跌的哦，它应该说不是前天的，不是大前天跌的，因为亚洲会比那个亚洲跟这个美国的时间差半天嘛，对不对？是韩国先跌完 10% 以后，当天晚上美光才开低的。那事实上也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三星跟海力士跟美光本来就是并齐并坐的嘛。如果你海力士先跌的话，当天影响到美光，我们也觉得很正常啊。那事实上亚洲股市的投资人哦，不想去赌那个美光的财报。我为什么要赌呢？每次你财报都那么好，结果都开高走低。那我干脆先出嘛。
1: 是。
2: 亚洲股市它很聪明啊，它就先出，然后等你美光公布以后再低接。所以你看韩国投资人厉不厉害？礼拜一卖到高点，然后呢今天又接到低点，中间我都不甩你美光了。所以在这个景象当中，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就拿它来做什么，拿它来当做一个煽风点火的一个引信啊。那空头就说记忆体完蛋啦、要抄家啦，谁又要扩厂啦，记忆体要崩盘啦，哒啦啦啦啦。所以反正记忆体齁、涨这一年半啊，很少有人说过好话啦。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恨他、你如果看到一个分析师齁、常常很恨那个怀恨的眼光看记忆体，你大概就知道齁、就是说我其实是这样子，我觉得人齁、应该尽量保持中性。就是说齁、你个人的一个看法，当然有你自己个人的看法啦齁、但我觉得你还是要尊重这个市场的走势啦齁、那美光它其实在公布完这个财报以后，当然电子盘先涨嘛。然后现在就看什么呢？晚上应该是开高了哦，开高以后不要走低，那美光就止稳了嘛，那整个记忆体就止稳了。那我刚刚讲过了哈、就是说这一波全球股市的拉回是从前天的韩国先开始的，那韩国呢现在已经涨回去了，美光呢盘后是大涨的，那它只要实际开出来以后开高不要压回哦，隔天也不要压回，那全球的这个。这一次拉回等于是已经结束了，下个礼拜当然会正式的反攻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用把那个空单这件事情齁、还有卖超这件事情再解读了啦齁、因为那是一个数学的必然现象。那我现在来讲一下礼拜四反攻的样貌。第一个国巨不用说嘛。
1: 对。
2: 1000守住了继续攻，对不对、那它的历史高点在1300啊。那这里其实要越过前面的高点，我认为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盘在经过了这一次情绪的震荡，尤其是本周这三天嘛，大家都吓死了，看到那个外资的卖超，如果连大家这么害怕的时候国巨都守住1000，那我问各位，情绪回来以后它要涨到哪里、所以国巨继续往历史新高测齁、七月的上半旬哈，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关股，因为出关股会陆续出关嘛。你会看到华新科跟信昌电他们，对不对？如果他们在出关的时候，国巨已经来到1300了，那不用讲，这喷的了哈。这几只都是往上走。那再来的话，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有一些股票，就是不是 MLCC 的部分，它可能是走那个上游电容的。那我们看到今天有利隆电嘛哈。
1: 对。
2: 那事实上，你看到那个金山电也是准备要出关，这个部分当然都有机会。 对，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龙头一定是母鸡带小鸡，
1: 嗯，
2: 国巨往上攻，整个被动元件有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成熟制程哦，那这个部分的话，主帅当然是联电，因为联电它其实现在有太多的转机题材啊，除了我们讲到这个，其实它也有电容的概念，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现在的那个细光子的进程嘛，还有包括先进封装细那个细中介层，它现在题材可多了。那以前如果光靠题材涨不动嘛，现在他告诉你说单月 EPS 也出来了，所以他有题材，然后价格低，然后有人气，
1: 嗯，
2: 再加上他又有 EPS， 你还有什么好挑的，对不对？除非剩下的就只剩下个人的偏见嘛。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到，其实你必须承认了、啊，过去两个月以来做联电赚的比台积电多，
1: 嗯，
2: 对不对？那你不承认我没办法，那事实上就是这样。远胜台积电，那这是个人偏见的哦。因为你可以在产业上面把台积电讲得至高无上，其他的垃圾嘛，对不对？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在座的各位都是叉叉哦。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戏剧梗哦。但是对投资来讲哦，你就看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是要一个传家宝典 ，OK， 你都不动，那没问题。但如果你希望在这个礼拜赚到100万，
1: 嗯。
2: 下个礼拜再赚200万，你需要的是价差，对不对？
1: 对。
2: 那你就要选会给你价差的股票。
1: 嗯。
2: 我给你价差的股票那可多了哦。
1: 是。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那么这个在多头的格局当中呢，就像老师说的，行情好不容易回来回档来载你，那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把握住这个上车的机会呢？老师预告的这个黄金买点啊，已经剩下倒数24小时了，所以呢接下来全新的一档潜力股要让新朋友优先的来上车，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股市创业 2.0 版本的这个仲夏的加班车哦，全新的股票呢我们在黄金24小时准备会来进场，所以呢邀请大家务必好好把握，就像老师说的，投资朋友现在需要的就是价差哦，让老师呢来带着你赚价差哦。那我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5: 罗比亚，大家好。
4: 好，那么这个六月份即将到了尾声哦，那在这一波震荡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新的主流正在悄悄的冒出头，所以要来请教老师的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5: 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影片当中跟大家讲的，第一个联电是主帅嘛，它必定会带动到新的股票，这是所谓的龙带小龙的效。好，第一个我们看5347的世界先进。那今天早上呢，我买在哪里跟它后来的走势怎么拉上涨停的，我欢迎大家看我们的影片。那莱艾特当中因为有影片的连结嘛，所以昨天前天也跟大家讲过了，那早上开盘就是绝佳的买点，买进去以后直接先赚一根涨停，我是觉得很高兴了。反攻的第一天就看到这个母鸡带小鸡哦。来第二个哦，昨天影片当中有说过了，我们在空中也跟大家讲过，有一只股票叫系统嘛，连家俊的系统，他手上持有非常多的连电。系统手上有几张连电呢？大概26万多，将近快30万张了，不到27万左右。那你想想看，这个有多少张？一般的投资人哦，手上有10张连电就已经赚翻了，对不对？然后系统他手上有20几万张，你觉得他赚多少？这个我就不算了哦。那有的人会跟我抬杠说啊，这有什么了不起？转投资就转投资嘛哦。我这样跟你讲一件事情哦，我记得在差不多半年前吧哦。当时我应邀某大电视台上节目，去当那个晚上的来宾。然后呢，我劈头就说有一档股票呢叫南亚，那手上有南电跟这个南亚科，然后我就稍微算了一下贡献它的 EPS， 然后最后再讲到那个南亚它本身它的本业怎么样转电子，啪啦啪啦讲一大堆，没人甩我、你知道当时南亚多少钱吗？我跟你讲，看到那个价格你会哭啊。
4: 是。
5: 后来涨了多少？你知道，将近4倍。
4: 4倍，真的会哭。
5: 对，我告诉你哦，当时我在讲南亚手中有南亚科跟南电的时候，一大堆人在那边回我说啊，转投资又怎么样？你又不会卖啊，卖。我跟你讲哦，关于这件事情，大家批评也很奇怪。你不卖呢，他告诉你说啊，你又不卖，你股权持有个屁用。你卖了以后呢，人家还是会批评你啊，你卖了就没有金鸡母了。所以我跟你讲哦，人的嘴巴就是这样啊、他心中不认同的时候，他反正永远都可以骂你啦。就像当时那个联电啊，对不对？告诉你说要买，然后我永远都可以骂你哦。这个不会涨啦，这大型股的股本太大，它成熟制程，它技术很落后，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哦。所以其实。我再讲一次了哦，其实这个行情呢，我们是在一个波澜万丈的 AI 行情当中，站在全球第一线的台湾，你真的不要小看任何一档在台湾喊得出名号的公司，
4: 是，
5: 你真的不要瞧不起它，只要你不瞧不起台湾的公司，全世界都想要台湾的公司，我告诉你，你真的可以赚到大钱，就怕你心中很有框架，那这个钱就不是你的。所以我现在回头来讲系统，当时我在讲南亚的时候，人家当他垃圾嘛，对吧？我们来讲系统，他手上有将近20几万张的连电，我昨天讲完以后，也是一大堆人想要跟我抬杠啊，你那个早就有人知道了啊，我跟你讲哦，你知道的时候连电才几十块。你现在回头去看联电，很抱歉，人家快要挑战200了。
4: 没错，
5: 这情况有一样吗？这情况不一样。好，我告诉你，你以前跟我说，你有一个儿子很会弹钢琴， 好、哦，后来你告诉我说他长大名字叫周杰伦，我吓死！我告诉你，你开什么玩笑？那能比吗？
4: 是
5: 先生啊，这个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啊、
4: 嗯！
5: 你去年跟我说你手上有联电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告诉我你手上有联电，我告诉你就涨停板啊！
4: 是，
5: 昨天我讲完以后，你看今天系统涨停，我再讲一次哦。我其实不是很想讲这句话、
4: 嗯，
5: 我觉得我真的很厉害了。
4: 是，老师是真的很厉害。
5: 你在台湾哦看到的。我实在是不想讲别人、
4: 嗯、
5: 我蔡振华是真的很厉害啊、
4: 嗯、
5: 这个是很多人心中都认同的、哦、尤其是那种真的很会做股票的，他们都知道我在看的东西不是那种解释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解释利率，解释美国，解释华尔街日报，不是啊，我通通都是拿来告诉你预告，讲完以后隔天攻涨停了，
4: 是，
5: 那我现在继续讲、哦、所以如果你要赚涨停，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
4: 嗯，
5: 行情一定是龙魂先攻了。
4: 是，
5: 那我问你，国巨有攻吗？
4: 有啊。
5: 联电有攻吗？
4: 有啊。
5: 大力光有攻吗？
4: 有啊。
5: 那就没有问题啦。所有的行情一定是最重要的先上来，
4: 嗯、
5: 然后它要有带动效果。
4: 是。
5: 那联电已经带了两支了，那你想想看，大力光有没有带？有嘛？
4: 嗯、
5: 先进光攻嘛，对不对？
4: 对。
5: 今天有一家公司哦，来。
4: 是。
5: 话说呢 ，IC 设计是这样子了哦。
4: 嗯，
5: 族群很广，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嗯、IC 设计这个行业因为涵盖很广，它的价值来自于你的终端运用，对不对？好，那我们想一下、哦、假设说有一家公司在大力光切入矽光子的过程当中可以成为它的合作商，你觉得该涨多少？我现在就讲简单的啦、
4: 嗯、
5: 大力光已经涨看几倍，快一倍了嘛、欸、对不对？
4: 嗯，
5: OK， 它还没有创它的历史新高、
4: 嗯，
5: 然后呢，它的合作方是他们伙伴是那个先进光嘛，
4: 嗯，
5: 噼啪涨停不用钱，对吧？
4: 对。
5: 现在就是连什么玉金光都觉得说啊，那我也要做哦。然后他们的上游是联益光嘛，对不对？涨、
4: 嗯、
5: 停不用钱，分盘继续喷嘛、哦。
4: 对。
5: 如果有一家公司出来跟你讲说，哈，这一项技术哈、哦、需要跟我合作，
4: 嗯，
5: 啊，我是老牌的龙头股啦，
4: 是。
5: 那不用讲了，今天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嗯，
5: 你觉得会怎么样？除了涨停没有第二条路，
4: 对，
5: 先切再说，
4: 嗯，
5: 哦，先切再说，这就是母鸡带小鸡的一个效果，
4: 是，
5: 这就是龙头带大龙带小龙升天的、哦、
4: 嗯，
5: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格局，再来看一个窄板。昨天我有跟大家讲过，钱已经开始要扩散到这个整理到尾端的股票，
4: 嗯，
5: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欢迎上网络搜寻我 YT 的节目，昨天有没有告诉你就是8046南电，如果没有我不姓蔡，我如果有的话你把它放大，
4: 嗯，
5: 下次记住跟上我的 LINE， 你可以提前一步，我现在继续讲齁、哦、南电在这里往上攻的时候，当然它要攻四位数嘛，对不对？
4: 嗯，
5: 那国人就问到说啊，你窄板不就四档吗？反正这四档我都做过了，卖掉以后继续涨，我现在买不回来了，没这回事齁、哦、拉回就是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包括什么星星锦硕，还有另外一只叫真顶的、啊
4: 嗯、
5: 我现在要拿出第五只股票。
4: 第五只哇、
5: 哦嗯、来这个族群齁、哦，并不是说他要转做窄板，
4: 嗯，
5: 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受惠的一档股票。
4: 是，
5: 我最终讲一个齁，大盘走到这里，你的恐慌应该都要结束了。
4: 嗯，
5: 行情的止稳一定是龙头先止稳，再带他的母鸡带小鸡往上攻，
4: 嗯，
5: 最后才是涨势加速。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你要进场的点，不要等到涨势加速再来追。今天无论如何找到我，我周末带你进场。
4: 好的，这个在多头的格局当中啊，碰到长黑啊，急杀大怒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哦。因为这个获利了结的卖压毕竟是会释放的嘛，当然呢也会给投资朋友第二次上车的机会。所以前面都没有参与到的朋友，务必把握我们这一次这个仲夏加班车哦。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那老师预告的这个黄金买点，还有周五一天哦。这一次呢，我们要让这个龙带小龙，母鸡带小鸡哦，这个龙魂要先攻，所以呢，全新的一档小龙股，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5: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到钱。
6: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你有向往过自己有魔法吗？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是期待自己的手啊可以喷出火，或者是喷出一些元素之类的。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这个书籍，一系列的书可以说某种程度满足了很多小朋友的幻想，而这也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一集，由英国作家 J.K. 罗琳来创作，在1997年的今天出版。这个书上市之后就获得了很多英国的儿童图书奖项，而且在这之后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横扫全球，甚至改编成电影，登上大荧幕，一集接着一集拍。在小说推出之后，很多读者都给予正面评价，也称赞这个作者的想象力跟幽默感，还有人把哈利波特系列跟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来相比。这个系列小说也因为非常流行，所以后来它不只是小朋友爱看，很多大人也非常的喜欢看，尤其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有一些隐喻，有一些延伸的探讨空间，所以也引发很多人去讨论哈利波特背后的这些文学价值。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平井坚的歌《献给你的魔法》。

王心凌马怡中演唱的歌《风中的早晨》，7:10，今天应该很多地方是雨中的早晨，那就是暴雨中的早晨。来继续关心新闻的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在今天天气方面还是有延续，像昨天一样，各地方都可能会有下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会有豪雨或者是更大的等级的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则是有短暂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也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在北部地区同样是要慎防短延时大豪雨发生，今天可以说就几乎全台各地都有雨，所以天气是很不稳定的，建议要出门的朋友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部分，各地高温27到30度，早晚低温大概25到26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在台北东方550公里海面上，往东北转东北东前进，强度会继续减弱。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航班资讯。另外，台风无花果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在鹅銮鼻东方1350公里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进行，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而在停班停课部分，今天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三个地方是全部停止上班上课。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今天是停班停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美国，在24号拜会美国国会。韩国瑜在出席美国国会台湾连线酒会时，呼吁美方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也指出台湾在国际上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非常困难，并形容台美处境就像是只能恋爱不能结婚，也强调台湾愿意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多责任，期盼美方持续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另外，韩国瑜此行也与美国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公开会面，还有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表示，希望我国总统赖清德能够有朝一日访问美国。中国海警船近期频繁侵扰台湾周边海域，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最新邀集11个部会，针对灰色地带侵扰以及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推演。总统赖清德在会后才是请国安会、国防部、海委会持续强化海空域情资整合以及及时通报机制，提升针对异常活动的预警能力，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情势发展。另外，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在会议当中指出，为了建构区域救灾走廊，强化国际合作以及全社会的防卫网络，建制国际救援队接待及撤离中心 RDC，除了现有的5个航空站以及1个港口，目前也正在增列7处港口 RDC。 台东的凤梨世家先前被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点名是完全仰赖中共鼻息的农产品，连日以来引发不少讨论，而总统赖清德也对此首度表态，表示凤梨世家输往中国关税是 29%， 竞争难度相当高，而目前台湾整体农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政府近年透过经贸谈判向美国争取到很好的利益，许多农产都是零关税。总统也强调，台湾芒果近期也销到美国以及法国等地，价格相当好，这才是农民未来要走的方向。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函请主管机关内政部查处，内政部表示现正办理当中。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也表示，已经在日前函示饶县长提供相关资料说明，目前还有待回复，后续才能与陆委会讨论相关的处分。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洋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密望石也有五成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海国际投顾108年金本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
6: 植牙好贵。
7: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0: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这首歌曲在唱、在作词、在作曲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顶尖的人物。首先唱的就是 S.H.E， 然后在作词的部分是蓝小邪这位作词人。这位作词人他在近几年有跟很多的大咖的歌星合作，包含田馥甄很多歌他写的，林宥嘉的歌也是，大家很喜欢的那首《自然醒》也是他写的，杨丞琳的《点水》这首歌，还有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都有蓝小邪的笔作在其中。那么曲的部分，这首歌的曲是相当朗朗上口，这个曲是丁世光这位音乐人。丁世光这名字你可能有点陌生，可是陶喆你就熟悉了。在早期丁世光是被大家称之为小陶喆的这个方式来出道的，而且早期陶喆有一些歌也是由丁世光来操刀来作曲的。这首歌《亲爱的树洞》，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很多家里面有长辈的朋友都会有一个类似的经验，就是长辈一直在问重复的问题，就同样的问题一直问，然后或者是忘记关瓦斯、忘记关火、忘记关什么东西，然后有迷路，甚至个性会有一些变化。而且当家人去问这个长辈或者是提醒他的时候呢，这个长辈经常会是否认的，他就是说我哪有失智，我只是记性差一点。那可是旁人都已经知道，都已经认为说、这个长辈可能就有一点失智症的那个状况，但长辈通常会否认。那关于这一点呢，有些中医师就有分享，其实长辈他不一定是否认，他不一定是知道然后否认，他有可能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缺乏病识感，不知道自己有察觉到身体或者是心理功能的异常。那有些失智症患者确实会对自己的认知退化没有察觉，然后也可能会因此延误就医，甚至呢还有像失去方向感啦，讲不出一些关键字，讲话的时候就卡一个字卡很久讲不出来，或者情绪个性的改变，焦虑易怒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跟别人旁人的亲友的生活。那么失智症在医学上并不是单纯的老化，是大脑的功能逐渐退化的一种疾病，可能会影响很多部分，包含记忆、判断、语言、空间感、生活能力。然后它跟健忘不太一样的是，正常老化的人都会知道自己忘东忘西，都会知道自己健忘，会主动的补救。但失智症患者最大的差别是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尤其在很多早期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身上，常见的状况是忘记最近的一些事情，或者是重复买已经买的东西，约定好的时间却搞混了，然后还坚持自己很正常。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是长辈固执的表现，脾气差的表现，但实际上有可能是长辈的认知功能脑部已经开始有受损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多提高一下我们的注意，注意在长辈有没有近期这些状况。在传统中医上是没有失智症这个说法，可是有些相关的症状，比方说痴呆啦、善忘、呆病，有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中医的观点是说，大脑的功能跟我们的肾脏、心、脾、肝关系密切，那尤其是不同的类型的这种失智的表现会不一样，那中医的观点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置方式。比方说如果你是痰浊阻窍型，那有些长辈就是会伴随三高、肥胖、代谢问题，这时候容易记忆下降、思绪混乱，这是中医的一个说法。还有呢，如果你是气血不足型的话，可能你是因为长期失眠、饮食不均衡、慢性病导致你注意力下降跟健忘，就中医它会有不同的类型，然后再去按照你不同类型的失智的方法，再去做一些填对应的治疗的手段。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失智症都会是一个蛮重要的病症，然后它也不等于是正常的老化。如果你有出现以下的警讯呢，医生是建议你及早去带长辈进行评估。例如说，他如果一直在重复的问相同的问题，你说如果像过年过节，我们可能久久才看到一次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没有记在心里面，问一下这个叫无妨，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礼拜可能会碰到两三次，然后每碰到一次就问你一次同样的问题，问你几岁，问你现在结婚了没，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是一个礼拜需要问到两三次的。如果有这种状况，它就算是这个范围重复询问相同问题，或者是经常忘记重要约定，或者是走路都有一条固定路线但突然忘记怎么走，金钱的管理能力也有下降，再加上个性明显改变，情绪起伏增加，或者是他都觉得别人都是在骗他，别人都是夸大其词，这就有可能也是缺乏病识感的一种表现。再来是日常生活功能逐渐受到影响，目前医学上认为失智症
未必可以完全逆转，它有可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但及早发现，及早来介入，及早来控制，可以有机会延缓退化的速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自己家中长辈的状况。当长辈总是在说，我没问题，我没问题，身为家属先不用急着否定或者是跟长辈争辩，因为比起你去纠正长辈，那个当下你更重要的应该是理解长辈。有时候长辈不愿意承认，并不是他真的固执，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让他失去了察觉能力。及早陪伴，及早就医，会比等到症状恶化再处理来得更好。

插播一下消息，在台铁今天早上7:25有发布一个消息，就是2727的自强号在板桥车站发生旅客攻击事件，那目前在处理当中，要请旅客留意一下相关的列车动态、列车资讯。台铁说2727的自强号在板桥车站发生了旅客攻击事件，那目前在处理当中，邀请有搭车的朋友去留意一下列车的资讯。另外还有台铁公司也说，在今天的清晨开始，因为受到豪大雨的影响，所以永康到冈山之间的部分车站水是有淹过轨道，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永康到冈山双线是暂时停止行车，台铁也对此成立一级应变小组，指派公务单位到现场监看路线状况，那目前是没有办理公路接驳，预计在早上9点会恢复。永康到冈山目前台铁有说，因为部分的车站水淹过了轨道，所以有确保行车安全，永康到冈山段双线是暂时停止行车，那么有搭到相关列车段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相关的资讯。那目前台铁是说可能要改搭高铁或者是其他的交通运具。另外在员林到社头受到死伤事故影响，台铁也从今天的6:45开始，员林到社头之间暂停以西正线单暂时以西正线单线双向行车，上下行各次的列车都有延误，预计在8:30的时候会恢复。员林到社头目前是因为有死伤事故影响，暂时以西正线单线双向行车，上下行各次列车都有延误，预估是早上8:30会恢复。以上的路况讯息提供给你参考。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嘛，是大家还有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阿妹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8: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神仙超市。
1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1: 找我就对了。
12: 说走就走
13: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1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5: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6: 早上时间7点54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梦听客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南市最新宣布，从115学年度开始，台南市国中小导师午餐费将全面纳入补助，让导师能与学生一同在教室用餐，兼顾照顾学生跟推动饮食教育。教育局也统计，全市大约有5251位国中小导师，每人每天补助56元，全年所需经费大约5880万，将由市府预算指引。彰化县推动一乡镇市一长照卫福大楼，田中镇长照卫福大楼预计7月招标，建在台中田中警分局旁的公有地，紧邻田中工业区。公务处也表示，招标金额大约是6.6亿，将新建面积大约3000坪的4层建筑物，一楼规划为日照中心、师智据点，2、3楼是150床长照住宿型长照机构，4楼则作为儿少安置机构、儿少团体家屋、社服跟妇女中心。云林县口湖乡宜吾地区地名源自当年早年广为种植的宜吾树。这种树具有耐风、耐盐、耐旱特性，分布在沿海地区的防风林一带。不过随着环境变迁逐渐消失，近期有能源业者已种下一棵树，为未来留下一片绿，结合当地社区发展协会，种植200株的宜吾树苗进行复育，期待借此改善生态环境，也找回居民的历史跟生活记忆。苗栗县府文化观光局主办的通霄海水浴场2026沙雕艺术节将在7月4号登场，为期65天。除了展出大型的沙雕艺术作品，另外有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以及各项精彩的表演活动。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在昨天上午发布万里溪眼色湖的黄色警戒，依照中央气象署雨量预报，在花莲的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在昨天开始启动7个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内政部表示，已经将相关的应撤离人数都进入灾害防救资讯系统，相关的撤离名册已经明确，而有关堰塞湖的灾防应变部分则是由农业部林保署来做指挥。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好心情出门，让今天稳稳展开。我是日本三协及锦龙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来到音乐会，我是平汉。在这个礼拜都要揭晓金曲奖到底各个奖项奖落谁家。在先前我们听到了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几组人马，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最佳乐团的入围。在最佳演唱组合，如果你觉得已经是三变啊三的话，那最佳乐团我只能说是杀起来更是刀刀见骨。这最佳乐团入围的这些人真的都太厉害了，每一个拉出来都是就足以得奖的这样的一个含金量。那么这些人分别有谁呢？分别有冰球乐团 ICBO， 这个大家已经最近很熟悉了，然后另外是告五人，这个是大家很朗朗上口他们的歌。再来田约翰，田约翰的歌也是在歌坛独树一帜，以及漂流出口，这个是原住民族的一个团体，还有 TZ Back 也是老牌的独立乐团，跟老王乐队，这是前面几年曾经有一阵子在草东他们大流行的时候，老王乐队他们也是有跟上这波流行热潮。再来就是近年从国外红回国内的一个指标性团体落日飞车。以上就是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七个组合，你看这每一个组合拉出来都是已经可以放在金曲奖得奖名单，你都不会觉得他们很违和的这样的组合。然后他们这七组人要三变啊三，真的最后谁得奖完全我都不会意外，我很意外的是只能够颁一个奖出来，这我就觉得很可惜。对，一定会有另外六组人马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奖项，可是大家都说入围就是肯定了。而且这七组团真的每一组喊出来你都会对他们有印象，然后他们的名字啊或者是他们的歌曲也都是非常的有个人特色，有他们自己团体的风格。那我们今天就要依序听到这七组人马他们的今年入围的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 ICBO 冰球乐团。冰球乐团真的算是异军突起，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会觉得是异军突起，可是如果你有长期在关心台湾的一些独立音乐，你就会发现其实冰球乐团他们成军的时候很早，他们是2013年就成军，当时是几个学生为了要去参加政大的金选奖然后组团的。他们早期的曲风有很多，就现在也是啦，他们就是有那种 funk 啦 disco 啦或者是酸爵士的影响，所以你听他们的歌律动性都非常的强，他们的 groove 非常的好。他们的 groove 好之外呢，又加上他们的音色，他们很喜欢去追求那种复古的音色，所以他们的歌在最近这几年的华语歌坛真的是非常的有辨识度。你一听，甚至很多歌迷就说，只要听到前奏就知道，哦，这就是冰球乐团。包含他们在前阵子跟许富凯也有合作推出的那首歌叫做《爱丽冈姆邦》，那个前奏也是非常的冰球乐团。那他们就靠着这样的一个风格，在近几年的华语市场，尤其在乐团这个领域杀出一片天。冰球乐团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发行了他们的专辑《我很抱歉》，这是他们的第三张的专辑，主打的是轻感情时代的成人浪漫爱。什么是轻感情时代？就是他们觉得现在的人感情的观念跟过去已经大相径庭了，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就爱一个人就要爱一辈子嘛，爱到永远这样，可是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欸，不合适那就早早放手，让彼此都更好过，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那当然这没有对错啦，只是大家的观念有一些不同而已。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要去探讨很多在现代的成年人的关系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被兑现的，包含内疚，包含空虚寂寞，包含诱惑，包含那种难耐的痒的感觉。然后就第一首歌叫做 Sorry， 就透过抱歉的这个起手式，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想要帮听众告解，就是希望听这张专辑的人可以透过这首歌曲来获得告解，来让自己的内心可以比较宽慰一些。那这首 Sorry 呢，在现代爱情观的观念里面，它就有点